0: 站长料的没错，他果然来这里了。
1: 行动。

0: 他跑了，追！刘成，去把刚才那辆卡车截住，不管用什么办法，死劫活着。是，走。
1: 看样子他没有拿到密码本，
2: 那我们还要继续跟吗？
1: 不，万一军统还有暗哨，继续追踪反而会落入他们的陷阱。往反方向开吧。
2: 是。

0: 宫处长，嗯，站长现在不见任何人。啊，行，那我等一会儿过来。嗯，这个时候不见人，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1: 明天你去跟踪这个人，他几点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全都给我记下了。

0: 吃饱了，说正事吧。
1: 什么正事啊？
0: 你是不是要跟我摊牌？
1: 你都猜到了。
0: 据我所知，中统可没有舍己救人的好传统，所以张显成虽然救了你，但他也把你给暴露。
1: 原来他以为我要跟他谈我真实身份的问题。杨叔叔呢，确实是中统的人。陈立夫因为这件事情还发了很大的脾气，你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0: 换成是我，我也要把动静闹大。既然没有实据，那就要死硬到底，绝对不能承认杨部长有共党的嫌疑。这些年，与其说我追随了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我追随了站长这个人。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他投身的组织肯定是可靠的。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怀疑我当初是不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可能选错了路。
1: 你现在能想这件事情也不晚。
0: 镇长他也有我不认识的一面。
1: 人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想要彻底的看穿一个人也不会那么容易。你之前把镇长想得太完美了，还是再给他一点时间吧。冷不丁知道真相，他会受不了的。

0: 站长，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心事啊？
1: 事先让临走前特意嘱咐过我，凌寒的事情要悄悄地办，不能大张旗鼓。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是民心不稳，军心不稳，会影响大局啊。
0: 您放心，我一定把内部的嘴都封严了，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林寒是日谍，局座的面子肯定不好看，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那对整个军统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没有人敢拿这件事情开玩笑。
1: 那就好。哎，帮主
0: 啊，
1: 你说这件事情对外口径应该怎么说啊？
0: 那可能就得委屈李良了。您看这样说行不行啊？宗方和那个贾米兰策反了李良，从李良那儿获得了内部的大量信息，他们两个极端聪明，所以才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至于凌寒嘛，他就是在调查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被日谍杀死了。您看这样可以吗？
1: 我觉得李良不委屈，最委屈的人是你。你看李良是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这次被策反，你难逃失察之罪啊。
0: 但是我本来这件事情就难辞其咎，因为我作为副站长一直没有发现凌寒有问题，我本该负主要责任。
1: 行吧，那这件事情就委屈你了，这个事儿只在李良这儿打住，凌寒是多一句都不能说。你这次为这个事情做出的牺牲，我会如实的跟局座汇报，局座是个明白人，他一定会还你这份人情的。
0: 卑职分内之事，不委屈。
1: 好，通知下去，10分钟以后开会。
0: 嗯，好。
2: 徐伟华打电话回来，向站里汇报完情况之后，站长就猜到了凌寒的计划。他的计划分两部分，首先他要做出逃跑的假象，诱使站长派大部分的人去追捕，只要我们上当了，陆山寺就安全了，那他就能顺利地拿到密码本。站长将计就计，
3: 凌寒以为我们上当了，实际上我这边和工地那边的行动是同时展开的，只不过凌寒太狡猾了，

0: 怎么样，拿到密码本了吗？
1: 密码本被转移了。
0: 这个林寒极少失手，这次是怎么回事？
1: 向泽叔失手还为时过早，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拿到密码本。
0: 看来你比我还要信任他啊。
1: 我只相信有实力的人。
0: 那好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等他的好消息就是了。
1: 再有实力的人他也不是神，这种局势下他需要我们的帮忙。
0: 怎么帮啊？
1: 招弟，现在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云鸿生，你去盯住他手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从中推测云鸿生下一步的计划。
2: 是。
3: 站长，我有个问题。
4: 说。
3: 我算准了时间，在周围绕了一圈，然后才过去取车，目的就是误导林寒，让他把教堂排除在外。
5: 我是以你到家的时间作为基准点来判断，从你取车到你回家这中间差不多有2个小时的时间。虽说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确定你去过一个地方，只要把这些关键的信息作为参照的话，我就可以估算出你活动半径，然后我再筛选一下你能藏东西的地方，所以就猜出来了。
3: 我明白了。
5: 虽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林寒下面要做什么，但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要记住，你的敌人永远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明白吗？
3: 是。

0: 开枪，他手里有炸弹，
1: 开枪的震动可能会引起爆炸。
2: 长官，长官，我媳妇都要生了，我求求你放我们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0: 你把他们放了，我跟你走。带你上路太不安全了。交换人质，你至少可以争取到一点脱身的时间。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或许能全身而退。
1: 安静。
0: 二少，你那么聪明的人，应该早就料到我根本没有打算全身而退。如果这些孩子不能让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先开枪的。
1: 其实你也没什么损失。如果我们都死了，那个人也少了好几个帮手，我要是你，我早就开枪了。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局，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知道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命，可昆吾呢？他还一心盼着回日本和他的妻儿团圆。你们像疯狗一样，死咬着八哥的情报不放，无非就是他这份情报非常的重要。
0: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落到你们手上的。你们的军队会在这次战场上失败，而这个失败就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给你们找麻烦。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不想管，也管不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拿这些孩子威胁你，要么你给我想要的东西，要么我拿这些孩子陪葬。
1: 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也要威胁我。可是最后都死了。是吗？你不好奇你的心上人现在在干什么吗？鸣枪示警是你们的暗号吧？我猜他早就找到我们的人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鸣枪示警呢？
2: 疏散人群，封锁这个路口，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鸣枪示警。密码本在哪里？
0: 我不知道。
2: 看来你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下去。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开口，他就会炸。 一。

0: 组长，赶紧回去通知站长。
1: 啊，还不快去！是，走。保险箱的钥匙在我身上。
2: 二少，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0: 把这些孩子都放了吧。这不合规矩吧？我还一点甜头都没尝到，你就让我下血本，合适吗？你别忘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你带的人越多就越累赘。 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困难，你反正已经拿这些孩子，达到了威胁我的目的了，倒不如把大部分的孩子都给放了，只留下来一个人。钥匙我不会交给你，我要亲手交给林寒，这事儿没得商量。你要是不同意我的条件，我就会放弃营救。
1: 放孩子。

唐队长，五分钟之后你派一个人沿路去找，我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把燕子扔下。记住了，行动结束之前，确保孩子们的安全。拜托了。

0: 你们俩去后门，你们俩跟我走。
1: 是。
0: 车载人呢？他们是怎么把副站长带走的？

0: 族长说他自有办法自保，而且他现在待在林寒身边，可以随时发现他的动向，一旦咱们这边开始行动，可以里应外合，这样的话胜算也大一些。
1: 进来。
2: 站长，没找到林寒跟副站长的踪迹，他们俩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1: 一帮废物。喂，你马上给我回到站里，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和任何人接触。通知下去，5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3: 是。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完美的。诸位，我们现在的局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0: 我好奇，我为什么让刘超先走？是去干什么吗？
1: 你是在激我，想让我仓促地出去找保险箱。可锦平肯定已经把人撒出来了，我如果现在去的话，正好掉进他撒下的网里。
2: 从他们被抓到这儿，时间已经不短了，保险箱肯定已经被柯静平转移了。别废话了，动手吧。
1: 是啊。所以保险箱会在哪儿呢？
0: 如果他们没有转移，那就等着你去自投罗网。那你会不会冒着被抓的风险去抢密码本呢？
1: 对啊，我忘了，柯静平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冒险家，他在赌，赌我一定会去抢密码本。
0: 没错，我们双方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聪明的赌徒。要是输了的话，那就是满盘皆输，万劫不复。站长赌的是你一定会去抢，而你赌的是你一定能想办法拿到密码本，对吧？
1: 所以你知道保险箱在哪儿？
0: 我差不多已经推测出来了。
3: 永仁，韦一鸣，
0: 昆吾已经在长沙潜伏很久了，是时候出来亮亮相了。

0: 站长，
1: 长话短说。
0: 站长，我查到了林涵的真实身份。
1: 藤原太郎，曾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参谋次长的藤原太郎。
0: 是，他就是林涵的生父。林涵的母亲曾经是天津租界的一名高级女佣，她的东家是一居在天津租界的前清两湖统治张彪。30年前，林涵的母亲未婚生子，谁也不知道让她怀孕的人是谁。当时也有人猜测是张彪，可林涵的母亲生产时大出血，出现在医院的家属不是张彪，而是藤原太郎。
1: 这么重要的信息戴局长都没有查出来，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0: 这一切原本被藤原太郎掩盖了起来，当年参与接生的医生、护士，还有接触过这些档案的人全都死了，时间上没有异变，所以很难让人产生怀疑。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医生在林涵出生的当天夜里就为手术同意书和出生证明拍了照，并且把这些照片交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保管。
1: 他的这个远房亲戚帮他保守这个秘密30年，他为什么愿意告诉你啊？
0: 这个人的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治这种病需要花很多钱，我给了他一个让他非常满意的价钱。他其实也不是存心要保守这个秘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能接手这个秘密并且能保证他人身安全的人。

0: 中之后我就要旅行，我曾经立下过的誓言，到那个时候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和的足迹，重温殷殷嘱托，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共赴力量。
2: 来到，
3: 我要亲眼看他死。
4: 车我们已经找到了，停在了离火车站两条街、一条很偏僻的。

0: 前面停一下。
1: 后面的车停下了。
2: 看来他是猜到保险箱的位置了。这样的话，要劳烦二位帮我们吸引一下火力了。
3: 乐意笑了，不过你只有10分钟，10分钟。

0: 还有我们早一天拿到密钥，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就会少一天的牺牲。这样的利害关系你没有跟他说吗？
1: 对不起，镇长。
0: 文彦明还有你，云红旗妨碍公务导致我们的特勤人员受伤，该怎么做你不清楚啊？
2: 镇长，当时我和云红旗起冲突是我们商量好的。
3: 我们一会儿要演一出好戏，让他们信以为真。
2: 我们只有将计就计，才能够把米兰和宗方引出来。
0: 我不想听你们说这些废话，我现在只想知道密钥在哪儿。你们两个谁告诉我？谁说？
1: 我建议重新排查和先生同一班客轮的乘客。我怀疑死掉的那两个先生只是幌子，真正的先生已经潜伏到了长沙，
4: 并且和米兰、宗方他们接上了头。
1: 今天早上的行动就足以证明我的推论。很显然。

0: 真假先生的把戏已经大白于天下，我想这一点米兰跟宗方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个先生一定在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就转移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1: 可这条线也不能放过，这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主动出击的突破口了。先生就算是转移了，他和米兰宗方肯定也是有联络的。上一次这批乘客的名单我们已经排查过了，这次我们再针对性的排查一下，我相信应该马上就会有结果的。
2: 查下去，明天上班之前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还有，密钥什么时候能够交给我？
1: 这个不太确定。
2: 不确定？有意思啊，你最大的对手林寒已经死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虾兵蟹将，你反而跟我说不确定。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找到先生就能找到宗方和米兰吗？
1: 找到先生不难，难的是找到米兰和宗方。而且我总觉得林寒不可能轻易就这么死掉的，他好像有什么后手。
2: 所以呢？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能打一个旗鼓相当，人死了你反倒怕了。
1: 不是，我
2: 不想听你说这些解释，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我希望这一切全都过去，明白吗？
3: 是。
4: 各位，我再说两句啊，咱们这次这个行动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毕竟咱们收回了密码本，对于林寒这种有能力对党国绝对忠诚的同事，失去他是咱们湖南站极大的损失。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约束好自己，约束好自己的下属，对于林寒这件事上，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只有这一个说法。
5: 明白了。
4: 散会。

0: 站长，这个包是从林涵绑架副站长那个地方找到的。
1: 你们怎么发现这个包的？
0: 在发现这个包的地方刻着一个咱们站特有的记号，可能是云组长他们留下的。
1: 你先出去吧。
0: 是。
1: 嗯。

0: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放空袭警报和开车就走闽南宗方的是同一个人，这就说明这个人是知道行动失败后的备选方案。通常情况下，知道备选方案的肯定是受信任的人，所以我觉得可以假定这个人就是先生。我刚才和文彦明已经沟通过了，通过他在案发现场的分析，可以推断出这个女人身高大概是在1米6到1米7之间，不算是太瘦。
1: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身材干瘦、身高体重在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男人？
0: 可能性不大，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爆发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同样的身高和体重，在发力时留下的痕迹还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案发现场窗户下面发现了一根卷曲的长发，可以肯定先生是个女人。
1: 明白了，
0: 龚处长。抓贾先生的那一天，我们的人也在现场。您的人做完初步排查之后，让我的组员和您的人做交叉对比，这样效率更高，对吧？
2: 你有心了。
0: 应该的。
3: 刘洪生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迷得你一再违抗我的命令，现在居然还敢跑过来质疑我的决定。文彦明，你太让我失望了。
4: 这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自己接受不了，让林寒以一个英雄的身份死去，继续被那些不知情的人崇拜妓女，这不公平。我没办法面对那些因为林寒而死去的同事的英灵，还有他们的家人，我心虚，我不能昧着良心跟他们说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老师，您以前告诉过我，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不一定被人理解，也不能站在阳光下，但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明天，不是吗？难道粉饰太平，让一个汉奸成为英雄也是明天的一部分吗？如果是，那就太可怕了。为了顾全某些人的面子，真相被埋葬，黑白被颠倒，这样的明天也值得期待吗？
3: 好，你跟我谈真相是吗？我告诉你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各方势力妥协之后的折中方案。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它不是非黑即白，它有它的灰色地带，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妥协，你知道吗？
4: 就算没有绝对的公平，那也不能扭曲事实。
3: 事实，我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你认为你可以承受得了吗？好，我现在来问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云鸿绅是共产党？告诉我。是，杨子明替他洗清了嫌疑，但是他身上依然还有疑点，你敢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你怀疑过，但是你不敢深究，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这种事实。回去吧，不要揪着林寒的事情不放，有很多事情的结果你未必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接受。

看着这些卷宗，云鸿深更加确认昆仑武不是林寒，而是另有其人。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鸿深眼前，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景平，他是昆仑武的可能性最大。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看着这些卷宗，云鸿深更加确认枯荣谷不是林寒，而是另有其人。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鸿深眼前，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景平，他是昆武的可能性最大。
1: 圣星才，圣星，圣星旅社，八哥会长沙瑶住过的旅馆。

0: 不用等我，我已经没事了，刚才只是一时感慨。
1: 凌寒这件事情，站长已经尽力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别怪他。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就说出来，别一个人憋着。虽然说出来不解决问题，可是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心里总是会舒服一点，对吧？
0: 如果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该有多痛苦。
1: 云鸿生。

0: 上去吧，早点睡。
1: 好，我现在来问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云鸿绅是共产党？
0: 如果是我，你会怎么做？
2: 如果我最终还是决定追随战场，你会怎么做？
0: 站长和你说什么了吗？
2: 没什么，他只是有些失望。
0: 你承受不住他的失望，对吗？
2: 你陪我走走吧。是个懂得温情的人，可是这些年里，他在我面前尽力扮演了一个兄长甚至父亲的角色。我课业上有疑难，他再累也会帮我解答。

0: 受了伤，他就去给我买药。我性子直，容易得罪人，他默默地给我善后。去年我受了一次很严重的枪伤，昏迷了十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手术室外面守着。我对他除了感恩，还有十年相伴的感情。我把他当成亲人。
1: 我明白，自从你家里出了事之后，他就成了你的感情支柱。
0: 他刚才那样的看着我，他对我说我对你很失望的时候，我真有点受不了。你看，我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坚强，我也有软弱的一面。
1: 你这不是软弱，你是重感情。
0: 不管是选择哪个方向，只要最终能够到达同一个终点，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个方向？
1: 如果走错了路，很有可能是到不了终点的。有些事情，如果一开始错了，是没有办法殊途同归的。但是我会一直和你走下去。
0: 你怎么能够确定你要走的路就是正确的？
1: 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对吗？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这件事情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好好的，好好的自己想清楚。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活一次，走一条值得自己走的路。
2: 二少爷，您回来了。
1: 我哥呢？
2: 在房里。

0: 我回来了。
1: 怎么样，人抓到了吗？
0: 林寒死了，米兰和宗芳跑了。
2: 红旗，你能冷静吗？
1: 你们俩，我去地下小道。
0: 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2: 好多了。
0: 你要多休息，这样才能好得快。
2: 哎，对了，今天吃完晚饭之后，我眯了一会儿，但总感觉睡不实，总被惊醒，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
0: 应该是我哥和小刀轮流戒备的时候，不小心把动静弄得太大了。
2: 其实他们俩的脚步声很好认，但我总感觉不像，也可能是我出现了幻觉。不说这个了吧。林寒怎么没保住？
0: 柯景平亲自盯着，没有办法做手脚。林寒死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真实身世告诉他了。
2: 你已经尽力了，事已至此，你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3: 既然组织上的情报说昆武另有其人，那身在局中又能掌控全局的，嫌疑最大的就是柯景平，这跟你的怀疑也是吻合的。
2: 他实在是太可怕了，暗中操纵着一切，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让林寒这么厉害的人给他当了替死鬼。他更可怕的是，竟然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要不是组织上查出了林寒的身世，我们所有人

0: 蒙骗过去了。
1: 如果不是宗方伪造他的假身世把他拉下水，他的人生应该会是另外一种结局。柯景平是个很可怕的对手。吴秘书，我怀疑林寒很有可能在圣星旅社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
0: 那就说明他有事情要托付给你办。
1: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不是昆吾，可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他给你留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今天下午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暗示过他，我已经知道他不是昆吾了。他好像也听懂了。你做错的事情越少，余地就越大，有时候一念之差，结局就不一样了。凌寒是个行事周密的人，他既然跟柯静平撕破了脸并大张旗鼓地来抢密码本，肯定事先做好了安排。
2: 如果凌寒抢到了，他肯定有更多的资本跟柯静平周旋下去，如果没有抢到或者死在了柯静平手里，那凌寒一定会留下什么后手来揭穿柯静平的真实面目。
0: 如果他留的这个东西能够作为柯静平就是昆吾的证据的话，
1: 他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最多是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但是有总比没有的强。他发现柯静平有问题的时间比我长，只要我们这么一直调查下去，多多少少是会有些收获的。
0: 那这样说就一切都通了。于公于私，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柯静平，东西在你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真没想到你们这对死对头到了最后竟然以这种方式联手了。
1: 可东西我还没有取，我怀疑柯静平已经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起疑心了。他可是比凌寒更难对付。
0: 你的根据是什么？
1: 今天下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3: 还有你去救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凌寒的圈套，你为什么要往里跳啊？钥匙就在你身上，你干嘛不先拿回站里呢？如果你和文彦明一旦落在他的手里，那么保险箱就不安全了。你不怕凌寒会得到这个密码本吗？
1: 虽然我当时已经搪塞了过去，他好像也接受了我的说辞，可我还是很担心，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
0: 如果他想要对付你的话，绝不会拖延，他会立即动手。对了，还有八哥的密码本，密钥本身在他手上，现在密码本也到了他的手上。如果他把这两样东西毁掉或者是动了手脚，这份珍贵的情报我们将永远也得不到了。
1: 我知道密钥是什么。
4: 小子，小子，
1: 民国九年的镜花园，这就是密钥。
0: 太好了，
5: 马上为你接通。
6: 急电，司令，电报。

0: 势特殊，日军偷袭的路线无外乎有两条，一是西边的岳阳湖方向，第二条是东边的江西方向。敌军也就那么几个，顾得了东，顾不了西，所以有了这份精确的情报，
1: 我们的损失能小。
2: 老板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在一沓旧钱里藏一张新的钱。
3: 其实看。

0: 不对，这份情报有问题。袁鸿生应该对我的身份怀疑了。您确定吗？我也只是猜测。下午他带着钥匙去见凌寒，这一点很可疑。 今天晚上在教堂的行动，他不希望我再现场。他离开站里之前，悄悄地去了一趟档案室，他看到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些小细节让我不得不怀疑，他应该是对我起了疑心。
1: 我不明白，狩猎行动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步都在您的计算当中，从来没有露出过任何破绽。他是如何起疑的？
0: 凌寒，可是他知道的并不多，也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你错了，他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凌寒不是昆吾。我托子爵烧毁日本的家书，被于鸿生看到了，他知道昆吾在日本有家室。
1: 应该是出自一个地方家书，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他一旦查到凌寒不是昆吾，那么他也可以查到八哥的信息是有问题的，而你是解开他所有疑问的人，你也会成为整个行动当中最不安全的漏洞。我明白了，我已经做好了为国家尽忠的准备，只要我死了，云鸿生就无从追查，我会把自己送在他的枪口下。
0: 彻底打消他的疑虑，玲子，你很好，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很抱歉，最后可能还是要牺牲你。
1: 这是我的荣幸，这一刻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0: 可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从西边的岳阳湖方向偷袭，恰恰是对日军最有利的偷袭条件呢。
1: 吴秘书，你还记得淮阴侯列传里韩信打魏豹吗？魏豹主力驻扎蒲坂，堵塞了渡口临近关，韩信让灌婴在临近关佯装渡河，而当时魏军主力浮水渡河偷袭安邑。魏豹在调整防守方向之时，灌婴率军渡河抄了魏豹的后路，前后夹击，魏军大败。在这一战中，最薄弱最被忽视的部队是灌婴的部队，但是他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如今在长沙的周围日军的兵力中，第106师团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0: 106师团去年在万家岭被国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日军会用一个败军之师去搞战略迂回吗？
1: 兵不厌诈，冈村宁次算准了大家都会这么想，所以才反其道而行之。
0: 冈村宁次敢冒这样的风险吗？
1: 106师团战功赫赫，而且还经过万家岭的考验，而如今106师团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洗礼的老兵。师团长是松浦纯六郎，也是冈村宁次的一员猛将，这样的败军之师不容小觑。
0: 有道理，但你得能拿出实据来，否则仅仅靠你的推断就推翻，这可是无数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才换回来的情报啊。
1: 从屈文志叛逃到八哥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0: 你说
1: 整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米兰。之前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会潜伏在我身边，说他伺机偷密码本吧，可他没有

0: 窥探性的行为，说他对我有什么调查的动向吧，可好像又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直到他暴露身份之前，原来他在有意无意地帮助我。之前我破解八哥密码的时候，他一直不着痕迹地引导我，给我很多关键性信息。后来追查李妙涵踪方，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找到了突破口。如果没有他，事情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1: 他一个日本间谍，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帮你去破解八哥的密码，而且还引导你去抓他的同伙？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0: 所以他潜伏在我身边的目的，应该就是一步一步地引导我接近八哥手里的情报。
1: 还有柯景平在整个事件上的反应也非常的可疑，他既然并不急于得到密码本，还要营造出一种密码本至关重要的假象，他就是要拿这份情报做文章。
0: 这只是一个战略欺骗计划，日本人先抛出一份重量级的情报来当作诱饵，引诱着大家去抢，抢的人越多，死的人越多，那就证明这份情报真的不能再真。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份假情报去误导前线的指挥官，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0: 现在我们要去哪儿？还得要多久？多好的一家人呢！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聪明的儿子，漂亮的女儿，你把情报偷偷昧的时候，就没替他们想想吗？
1: 高宗阁下，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只要你放过他们，我做什么都可以。
2: 会给你一份情报，你要记住，你要用很高很高的价钱卖给你那个老客户八哥。八哥拿到蒋情报以后，就在情报圈里放出风声。他挑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柯敬平。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一向在情报上砍花大价钱，还有一个是柯敬平因为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还有他的下手也在上海执行任务。
3: 柯敬平真是阴险狡诈，诡谲伎俩啊！
2: 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还利用了我的自大，算计了我爸。如果不是我盲目自信的话，我爸就不会死。
3: 穆志同志的牺牲确实是巨大的遗憾。
2: 他知道我会一直追查下去，所以他不停地抛出诱饵，逼着我往前走。八哥、密码本、李良、宗方、张华，甚至林寒，一切是都在他的算计当中。我们所有人都被他牵着鼻子走，他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幕后主使。没有证据，我刚才的推断。 就只是一个假设，他对人心的猜度，还有步步为营的能力，真的是太可怕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3: 证据，若我没有证据的话，长沙无疑。我当然不会让他得逞。一定要。 在他向司令长官提供这份亲手炮制出来的假情报之前，找到关键性的、实质性的证据。
2: 你放心，我们先找到米兰，从他那儿找到突破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那我的家人，放心，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谢谢，我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

他既然把当票藏在了圣星旅社，这就说明这个密码跟圣星旅社有关。巴哥死的那天，我和林寒分别在圣星旅社找到了密码本和迷药。对，密码本和迷药。

0: 这是交代了一下宗方的情况，他在日本的家人和武汉的情妇和儿子全都被日本人监控了起来。先生来的那天，这个老小子死活是想着要往外跑，后来却老实了下来，他肯定是被别人捏住了软肋。
1: 你说林航为什么要特意跟你说这些呢？
0: 他是想要提醒我不要打宗方的主意，免得反过来被柯敬平利用了。之前我确实想过跟宗方合作，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除非我把他家人全都给救出来。吴秘书，你看，
2: 虽然我曾经走错了路，可是我还是想做回一个中国人。
1: 他回到的太晚了。

0: 这像是一个密室啊。
1: 没错，柯建平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密室。
0: 天哪，胆子真大啊！就在军统的眼皮子底下，灯下黑，可以。
1: 柯建平是个没有家没有私生活，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其他兴趣的人，他常年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那所楼里面，他如果有什么必须要隐藏的秘密，肯定也不会去找其他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熟悉的地方，而且不会有人去怀疑到这个地方。
0: 他身为军统湖南站的站长啊，他的办公室里本身就允许着有秘密存在，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堂而皇之地藏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1: 这张图纸的主人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柯景平是不会让他活着的。林涵居然有本事能把死人的秘密给挖出来。
2: 从我父亲被军统的人找去干那个活，直到他出事，这期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不知道他是怎么寄出来的。他让我离开长沙，带着家人隐姓埋名的过日子。信中还夹着这个，他让我好好保管，说不一定哪天就会派上用场。
1: 吴秘书，我必须要去探一探柯静平的这个密室。
0: 这既然是他最大的秘密，这个密室就不是好探的，危险应该非常之大。
1: 再危险我也得去，这样才能证实柯静平的真实身份，也能推断我的依据是不是对的。

0: 因为八哥手里这份情报关系着整个长沙的生死存亡。
1: 柯景平，你给老子再说一遍，你这个尽快到底是什么时候？
2: 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情报给你送过去。
1: 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3: 司令，日军攻势凶猛，赶紧把我这个军拉上去吧。
1: 不行，你现在是我最后的预备队了。弟兄们，日军一直在从正面猛攻我们，可是他们擅长的是迂回作战，他们很有可能绕过我们的防线，对我们进行偷袭，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皆是如此。
3: 您觉得日军会从哪个方向偷袭过来？
1: 日军的第三师团一直在岳阳湖的对面，迟迟不参加正面进攻，我想他们很有可能越过岳阳湖迂回到长沙。
3: 我这个军就在西边等他。
1: 东边日军的106师团我们也不得不防啊。
3: 106师团，他是我的手下败将，去年在万家岭的时候被我打得差点全军覆灭。
1: 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诡计多端，现在我如果拿不到可靠的情报的话，我绝对不能把你这个军放上去。
4: 报告司令官阁下，第6师团正面攻击受阻。
5: 第13师团报告，中国军队正面反攻。
6: 第33师团报告，部队伤亡严重。
7: 司令官阁下，正面进攻久攻不下，侧后迂回偷袭部队。
8: 给昆吾发电，这场狩猎行动该结束了，越快越好。
6: 哎。

0: 这都仔细审核过了吧？没有重复的吧？长官，这是最后一批了。知道了，哎。
1: 我说你呀，警官问什么就答什么，别废话，耽误我们大家伙时间。哎呦，
2: 要死了要死了！你们都欺负我呀！我跟你们说，我一个女人家孤零零的坐了那么久的船，我丢了一路，你晓得吧？
1: 就是他。嘿呦，你来的这会儿，真正的先生找到了，就是茶叶巷那家布店的儿媳妇。 名字叫许招娣，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说男人死了回来投奔婆家。

0: 他已经不见了。好，知道了，你去吧。是。
1: 徐处长，说说你那边了解的情况。好，今天凌晨2:48，出现了一个可疑电波，跟杨子明死的那天出现的电波一样。根据这个电波，我们划分了一个大致的发报范围，许招娣的布点就在其中。站长，刚才在我去您办公室汇报情况之前，我先派了个人去查了许招娣的布点，他们说他已经不在了。今天是他公公在那儿看店。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去搜一下的，毕竟他活动了这么长时间，多少还是有一些有用的信息。
2: 那你带人过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0: 值得了。季芳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碰到米兰了，
1: 那他们胆儿也太大了。站长，那个是林涵的安全屋附近，我想应该是林涵事先安排好的。他知道他死了以后，我们不会再去他的住处和安全屋了。
2: 站长，我去把他们抓回来。
3: 我也去。
0: 可以，记住，我要活的。
2: 是。

0: 这件事你不觉得有蹊跷吗？
1: 你是说米兰那么凑巧被季芳看到？
0: 没错。
1: 你想怎么做？
0: 他们肯定在那边做了安排，但是不排除有其他的行动，咱们得兵分两路。
1: 咱们有战斗力的人全都被派出去了，现在占领基本上是一个空虚的状态，他们肯定会趁虚而入。我留下来，你去那边。
0: 还是我留下来吧，对付米兰这种人要智取，硬碰硬不是最佳的方案。
1: 他如果真想留下来，就不会给我分析这些利害关系，而是直接想办法把我骗出去。
0: 我就是要利用你的关心则乱，让你以为你那边更危险，争着去那边。米兰今天袭击的目标是这里，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陷入危险当中。
1: 那你就留下来吧，我去那边。
0: 哎，还是你留在这里吧。
1: 我早去早回，等我那边的行动一结束，我就回来帮你。
0: 哎，那你多带几个人，千万注意安全。
2: 徐处长，省府有个会，说要讨论一下内部安全的问题，我就不去了，你去吧。
3: 是，好的，站长。哎，小秋，我要去省府开个会，这样，策相仪呢一会儿来了，你先帮我收着，等我回来了再亲自调试，辛苦了。
1: 是他，
4: 组长，都安排好了，
1: 行动。

和东方了。

0: 林组长，刚才送来的是什么？从重庆发下来的测向仪，阴质的，已经让徐处长的人接走了。
1: 我是尹鸿生，
2: 林组长，有什么事吗？
1: 重庆来的测向仪是怎么回事？
2: 今儿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说测向仪已经在路上了。这不，我们刚刚接到您这消息，也太灵通了。
0: 你把它放哪儿了？

0: 你来的？我是骑警，你这急你给我说一个干啥呀？滚！我不走，我不走，我木啊！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1: 行了，啥你别上火，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那啥？
2: 啥是赔呀？
1: 下个月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这不是坑吗？
2: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哎，嗯，
1: 这小白脸是谁呀？
2: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
2: 嗯，
1: 这啥玩意儿？
2: 胶卷呗。
1: 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遭碎了。
3: 行啊你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这行。进，叔，哟，
4: 你这可是稀客，有事儿？
3: 没事儿，我这过来看看你，顺便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4: 你坐，随便坐。
3: 哎，
4: 你这个。 跟我汇报什么思想？
3: 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学遍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跟……
4: 行，我知道。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3: 没事，那都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真的，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4: 是。
3: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大学生，对吧？你呢？ 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4: 是，一直都记着。
3: 看看这个，这个算犯错误吗？你要干什么呀？
4: 没想干什么。我呀，也有一张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我来了。
1: 秦正，横井西坐牢是你举报的吧？
0: 不是啊。
1: 你记得吧？就在这儿，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横井西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横井西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横井西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0: 若红，可我喜欢你。
1: 可是我讨厌你。让我觉得恶心。
2: 心脏病突发，人一下就没了。
3: 他媳妇儿疯了，送精神病院去了。
0: 金生，

0: 王主任，这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夏同志，一个不留。
0: 好的，王主任。

0: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1: 这么快吗？
0: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识个物了，我给他修过自行车呢。
1: 那这半个月的工资，
0: 工资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没想好。
2: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着掂着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
1: 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0: 真的啊？
1: 真的。
0: 那我也不怕的。我光脚的，怕他穿鞋呢。
1: 你看，越说你还越晒脸是吧？
0: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1: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3: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孝敬几天呀？
4: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3: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4: 我能不着急？
3: 那你也不能顶烟上，他现在正烦着呢。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
4: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3: 啥意思啊？
4: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3: 这给你。
1: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5: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1: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5: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1: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逼他投机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5: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啊？你
1: 过分。
5: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1: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锦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有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6: 阿秀睡着没？
7: 睡着了。
6: 你干啥呀你呀、啊？哎，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7: 你这是？哎，这就给我商量点
6: 事儿。是是是，商量点事
8: 儿。哎，你这鬼鬼祟祟。
6: 走走。
7: 干啥事儿你？
6: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7: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6: 是啊，他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秦兆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7: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8: 哎呀，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那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6: 你懂
8: 谁
6: 就去。
7: 那是你说，
6: 懂啥呀？
7: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6: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给我架炉子上烤。
8: 哎呀，破冰棍厂工作家，你整得跟真事似的，我发现。
6: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不？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8: 是吗？
6: 那咋的？

0: 说，没指标吧愁，有了指标还愁。
1: 你思啥呢？你刚才思啥呢？
2: 思，我没思啥。啊，我这不是替你上网吗？哎呀，这事咋办？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1: 你合计啥呢？
0: 哦，
1: 咋的？你有主意啊？
2: 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1: 那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他俩还给你泼冷水，你说是？
2: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1: 啊，你先回去睡吧。
2: 你干啥呀？
1: 什么时候干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出来了，我在里边挤一宿得了。
2: 快快走走走走，哎，快快快，
1: 妈，你先回去。
2: 你别跟我回挤什么玩意儿啊！
3: 咋了？来，我给你压点水来。
1: 哦，哎，哥，这墨子里咋有血了？着火了？
4: 我不咋的，你牙全肿了。
1: 你没不干那个工作那事啊？
2: 哎呀，你是着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都哥。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爱咋咋地，不能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5: 开会行啊，
2: 啊，
5: 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了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2: 行，我给你兜吧。
5: 嗯，
2: 让他俩还在这块儿。
5: 行。
2: 是不是？
5: 行，
2: 你别让我了。
5: 嗯，
2: 你说啥？
5: 嗯，
2: 我走了。
5: 走，你干啥去？
2: 我找趟罗红。
5: 啊，那行，那行，那行
2: 啊啊，走了。
5: 嗯。行啊，小二行。
6: 怎么样啊，你弟最近？
7: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6: 为啥呀？
7: 罗县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6: 让罗县揍他去吧。
7: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6: 我不揍，嘿嘿。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
7: 真的？啥办法
6: 啊？让我摸摸手，还黏糊吗？
7: 不黏，滑溜溜。
6: 嫌你黏？
7: 那不行，你得摸。
6: 摸。怎么那么无赖？不想摸还是要摸？
8: 老二回来了，啊，来来来来，
1: 会长不说完了，按计划行事啊。
8: 来，二弟。
9: 好，
8: 坐
9: 来来来，
8: 哎，
9: 哎，
8: 坐，
9: 哎，挺严肃啊，严肃点啊。
10: 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11: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3: 那肯定是手背疼啊，
1: 哎，
3: 是吧？
1: 哎，
3: 啊，当然，手心一样疼，
1: 哎，
3: 是吧？
10: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11: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
1: 是这样啊，这个老二，
3: 行，
1: 嗯，
3: 我说两句
1: 啊
3: 啊，
1: 嗯，
3: 我说句公道话吧。
11: 你说啥公道话呀？
1: 你看这孩子，你看这孩子，你这二弟。行，
3: 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
1: 是
3: 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

0: 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这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是吧？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是吧？她不上班，大哥也上火，今天早上起上火，这牙花哗哗出血，
1: 你这是有水平
0: 是吧？而且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是吧，大哥？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1: 什么玩意儿？
0: 那就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1: 说啥呢？我说我跑偏了，非你下。
2: 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大哥
1: 啊，
2: 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长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
1: 那肯定是。
3: 老爸，
1: 那对，是
3: 老爸。
1: 啊，
3: 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1: 那也对。
2: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儿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流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是这样。哎
3: 呀，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不能这么说。
3: 那不一定呢。
2: 我告诉你，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0: 哎呦我的妈！
3: 哎呦，彭锦香，
4: 说啥？
3: 说啥呢？
2: 先磕。
3: 咋了？彭锦香，我告诉你，哎、我有对象，
4: 该
3: 我有对象，有男人
0: 了。别吵了，别吵了，
2: 别吵
0: 了，别吵了。
2: 怎么着？
0: 别
2: 吵，你说怎么的？
0: 别吵什么？别吵，别吵，
2: 你说，
0: 你别吵，
2: 你跟谁？
0: 别吵，别吵，
3: 干啥？
4: 你个公
0: 本来是好事，干什么？
4: 是
1: 啥玩意儿呢？你说啥呢？啊？什么姓不姓彭的？都一家人。还有你秀啊，不是我说你。啥玩意儿？你这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事儿，你
5: 是啊？
1: 啥玩意儿？
5: 那可不嘛！
0: 别说话，
4: 都坐，都坐，都坐。
1: 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0: 我咋了？
1: 你咋了？你不让好人？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家庭地位？
0: 我是帮你分析这事儿。
1: 什么分析啥？不让好人？
0: 我不说话。
1: 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
0: 你妈，
6: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0: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1: 你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
0: 我不看，我不是啥好人。
1: 啥话？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
0: 你
1: 什么
0: 话？你还
1: 别说。发给我，这出来！
0: 哎，别说这，
1: 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0: 谁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咱我说句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这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1: 我拦早了，
0: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1: 那咋那咋整啊？
0: 不到，
1: 你不到不行啊，架那儿了。
0: 你求求我，
1: 怎么？阿静，我求你，过来，过来，过来。
0: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去，解决了。
1: 哎呀，故意的，是不？把他俩整去跟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庞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0: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哦，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说你闹心吗？你刚说啥？
0: 什么说
1: 啥？你先放，得上一句说啥？
0: 为人民服务吗？
1: 往前倒。
0: 装孙子磕头多累啊！
1: 上一句，
0: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
1: 哎，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0: 我不要，
1: 你不要，不好，
0: 不要，
1: 跑不了，
0: 我不要，
1: 有了。有结果了，
0: 哎，哥，
1: 哎，有结果了，
0: 哥，
1: 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你，
0: 哎呀，
2: 挺好。
0: 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
1: 是个啥东西？
2: 给二哥也行，还给外甥，
3: 给老二我看也行。
7: 小牛，
8: 哎，罗叔，
7: 哎，小牛啊，
8: 哎呀，哎，罗叔，哎，牛啥了呀？我叫小油
7: 啊，
8: 小油啊。
7: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8: 啊，

0: 有啥事啊，罗叔？
1: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0: 啊，罗县的事啊？
1: 这事儿传的这么快吗？
0: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事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啊，谁劝都够呛啊。
1: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0: 还咋处理啊？不都处理完了吗？公钥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1: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0: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1: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0: 罗叔，先不说了，啊。
1: 哎呀，哎，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
2: 啊，
1: 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啊，有点事儿。
2: 哎，你想干啥呀？
1: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2: 我打探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1: 对对对，
2: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啊？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1: 哎，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宪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2: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咋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1: 不是，那个
3: 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
4: 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那破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行了，
4: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你赶紧走！
1: 这说什么话？你赶紧走！马主任啊，对不起，
4: 快走了吧！你废什么话呀？
1: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听话你啊，走了吧！我再收拾你，你干！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站什么？
5: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
6: 他现在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1: 我这么些我管不了他，
4: 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1: 再说一遍，来，
4: 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给外面人使，不像有些人就给家人使劲。
1: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4: 那你好使劲好，我丢了头。
6: 啥呀？你咋跟爸说话的？跟爸道歉。
4: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这么说话？
6: 跟我学的，你咋不学点好？
5: 别生气，别生气。
1: 装的，你。你给我滚！
6: 滚！
4: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
6: 快！
4: 你砸！你砸！我突然砸就往这砸！
6: 哎，你这烦人！
1: 你等着啊！
6: 你别生气！
1: 你等着！
4: 这茶真好喝。
6: 让你一边去！
4: 就得细品。
7: 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宪又干仗了？
5: 是呗，你这不知道罗宪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7: 哎呀，那挺好的。
5: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
7: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5: 你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7: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你信不信？
5: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7: 你就说罗宪的工作解决了，他接到宾馆厂，周一去报到。
5: 真的假的？
7: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5: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7: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5: 谁期
7: 待？哎，前面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宪，我也不送你了。

0: 咁
1: 哎哎这是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说一声我这太突然了
2: 你说你这孩子，你咋不早告诉我一声？
3: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2: 哎呀，冰棍厂，
4: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3: 那能找着就不错啊，你这挑三拣四。
4: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呵呵，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3: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西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4: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3: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西意见这么大呢？
4: 你呀、啊，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1: 爸，我去，我去。
2: 你干啥去？
1: 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
4: 你就知道吃，滚蛋！
3: 你干啥呀你？
4: 那彭锦西多聪明呢，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1: 那亲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你不也看走眼了？
4: 那能一样吗？秦胜是被他爹给坑了。
1: 我跟我姐也被你坑。
2: 我闭嘴。他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3: 行，你明天就去找彭锦熙，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1: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你给我找工作呀？
4: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2: 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3: 行行行行行，坐下。
2: 这么养你这么个儿子，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3: 看着没，就这样，还不找个正经班上？

0: 继承了士大夫们的轻易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1: 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想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0: 政治的残酷促使世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源。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应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2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同意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置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1: 隔着窗户往里一扔他就跑。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
0: 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朔王室。尽管如此，只幸夹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70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

0: 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吐起胡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1: 玄学呢，极大的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啊，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的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论，就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起。
0: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2: 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这个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以名叫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0: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位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不坦荡。
2: 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的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的，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0: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1: 偶像是由粉丝塑造，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行。我反对司马氏一党啊，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

0: 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师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3000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师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1: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2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世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臣服，又能坚持气节。18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剑之下。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行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了一架古琴，在众世子的注目下开始拨温，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我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之中，谢玄派人劝前秦军队稍微向后退一下，等东晋军过河，决意缓缓转身继续下棋，意色举止与平时无异。从此前秦一蹶不振，北方陷入一片混乱。此后数十年，东晋王朝再无外族入侵。

0: 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投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

0: 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那就是碗儿，太大了吧，朋友们！而且你们看，哎，等等，这面墙竟然是活的，这不就是墙上的乐高吗？可以任意的拼接，小朋友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而且你不要小瞧它哦，它可是有专利技术在身的哦，小玩具也有大技术。这个玩转乐器也很好玩哦，我按一个钢琴，我给大家演奏一曲。哦 ，sorry， 这段别播。天哪，这些玩具都在墙上哎，玩具都上墙，地面光光光，孩子们可以随意打跳，真的非常的省空间。就冲着省空间、玩不腻两大特点，相信我们的园长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在截图了吧？你们也想像我一样这样玩游戏吗？赶紧来童园玩具厂买玩具吧！现在我们进入他们的核心区域，看看一款游戏是如何从一块木头变成会发光、会尖叫的快乐源泉。
1: 让我看看，
0: 拿出一块木板，看一下。这个木板的四周是非常的光滑的，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没有任何的毛刺。因为童园采用的是环保进口漆，所以呢，闻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异味的。小朋友们可以大胆放心的去玩耍，没有任何的负担。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LED 电路板组装，刚刚看到的那些会发光的玩具都是在这里组装完成的。这里正在进行最后一项质检环节，刚刚质检员告诉我，他们的产品都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十多个国家的小朋友们都在用着同一款玩具。这位呢，就是童园玩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卓理。来，卓总用一句话来表达出你的野心吧，不用客气。
2: 我们公司有400多款产品，129项知识产权，产品远销欧美等19个国家。我们要让全国的幼儿园、早教中心、小学一起到培乐迪就知道放心好玩。
0: 啊，我真的不想下班了，要不你招一个产品体验官怎么样？我第一个报名。
2: 没问题。
0: OK。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安溪畲族乡后塘去欣赏一下那里荷花盛开的美丽景色。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贺县后山村坐落着一家白鹤间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的非遗酱罐一年能够销售120万罐。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全力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2: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

0: 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各个城市的饭桌。如今，一条延伸至非遗酱菜加工的产业链正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对祖辈饮食手艺的传承，更精准契合了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0: 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渠道会受限，市场会做不大，在做了一部分这个传统工艺跟我们现代化科技工艺融合的过程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会出现问题嘛，然后我们又继续在做研发。
1: 2019年，白鹤间的酱菜制作工艺成功入选云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份荣誉令人欣喜，但张建芬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品质打磨上，一方面让酱菜的色泽和口感稳定一致，另一方面选择性引入现代化加工设备，却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手工工序，机器复制不了手工独有的味道。为了做得更好，他还主动联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前来指导，从食材筛选、发酵控制到营养成分保留，每个环节都力求极致。
0: 差不多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的口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云和的话，我们也就是给我们就是那申请了那个非遗的一个技艺，然后那么使我们整个团队更有信心，那么又接着我们又继续做研发，从2019年再到2021年期间，我们一直都在做这种技术上的一个提升和品质上、品控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在经过我们传统科技、传统工艺跟科技、现代科技化工艺的融合以后，那么就是我们要保障这个口感，然后保障这个传统工艺，要把它保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专家啊，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指导。
1: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白鹤间已经开发出40多个单品，仅酱菜就有10几种口味，无论是配米饭、拌面条还是炒菜调味，总能找到适合的那一款，选择十分丰富。厂里现有20多名员工，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有不少是专业对口的返乡年轻人，他们曾在外学习食品加工、电商运营，如今回到家乡投身这份事业，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实现个人价值。在市场布局方面，白鹤间品牌已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完整销售体系。线上端，企业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间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间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全国的一些经销商的这种渠道啊，就这个是传统渠道，还有一些我们线上啊，比如天猫、京东这些线上，包括一些直播带货。
1: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白鹤间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歇，从去年起，企业正式启动海外市场开拓计划，目前已完成海关备案，将目标锁定在海外市场。 海外拓展

0: 最大的挑战是口味差异。对此，企业正积极优化产品配方，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基础上，精准适配海外市场的需求偏好。无论配方如何调整，白鹤坚坚持品质、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初心始终不变。他的每一步成长，靠的都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产品的匠心与坚守。我们相信，这口来自云和深山的纯粹风味，终将被更多人熟知，让白鹤坚品牌火遍全国，走向世界。这款蕴含着传统技艺的酱菜，您心动了吗？不妨买来品尝一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山若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忍着点儿。那些都是什么人？
1: 想帮你的人多了，荣天林想，日本人想，北洋说不定也想。
0: 肯定不是北洋，要是北洋的话，直接拿枪了，你还能赢得了？
1: 那说不定。
0: 也不是荣天岭，他们没有那么多人，而且你好像是打不过周不凡的吧？
1: 我跟他并未分出胜负。
0: 能用这个的只能是日本人，你打他们倒是挺厉害啊，他们没有高手是吧？
1: 你怎么说话？
0: 动！日本人也在找金藤弥藏。
1: 那不是你？
0: 别动，疼也忍着。我被日本人抓走跟被你囚禁起来也没什么区别。
1: 区别大了。我要是寻到秘藏，朝廷可以休养生息，北洋若是寻到秘藏，他们就更加嚣张跋扈。
2: 可不论谁找的秘藏都对日本人没好处，
1: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谁都找不到。我若是日本人，抓你比杀你来得更稳妥些。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2: 人都有贪念，也许他们想试试能不能从你嘴里撬出一些秘密来。
1: 你学过医啊？
0: 没有，不过我曾经为很多革命同志处理过伤势，那些伤多半都是被你们这种亲戚走狗造成的。
2: 你能不能还叫鹰犬别叫走狗？走狗也太难听了吧。
1: 哎，你们这帮革命勇气可嘉，但实在是自不量力，动不动百十人甚至几十人就敢去搞起义。大清百年基业，纵然这些年受内忧外患，国力有所不济，那也不是一个流窜海外的孙文能够扭转，区区几个不要命的革命党就能撼动的呀。
0: 你不过是一处小伤，无关大碍，可是如果置之不管，过几天就会感染，就会腐烂。如果依然不管不顾，过不了太久这条手臂就会废，只能截掉。要是还不去治疗，就会整个人都会因此死掉。孙先生和革命党人发起的一次次起义，看似只是留下了一道微不足道的创口，可是大清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治疗，终于有一天这道伤口会蔓延，会越来越大，最终会致命。这就像我和你的差别，母亲大人。
3: 你很厉害，你的强大会令很多人惧怕，但是我从来不怕你。
0: 这就是革命的力量。我知道此时此刻我撼不动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哪怕把命都搭上我都要试一试，因为我坚信自己最终一定能够获胜。
1: 这么做图什么呢？
0: 难道你愿意看着这个国家和国人在危难之中不愿意施加援手吗？光绪年间为什么有变法？
3: 变法受益的

0: 谁？利益受损的又是谁？
1: 这几个问题，当年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同先帝探讨。变法受益的是国，是民，多少会损害皇族的利益。正是因为如此，非行不过百日耳。我是满人，虽说我是满人，但我知道，若是现在大清还以家天下君临的体系维系，而不选择立宪的话，最终将会被拖入泥潭的。
0: 陆清大人，我说过很多遍了，你不是寻常的鹰犬，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是认可改变的。你很清楚，现在的青天只是苟延残喘，到这个时候还不愿意放弃一点点利益，眼睁睁要把整个国家带入绝境。这个国家充满希望，但是这个王权已经无药可救了。你要相信孙先生，相信同盟会。
1: 我不信。孙文没有兵没有枪，只有你们这些满腔热血没有脑子的神经病。我根本不相信你们同盟会有改天换地的本事。我认可你所想，但我不认可你所为。以卵击石是没有结果的。你们大大小小搞了几十次起义，有哪一次不是完败？哪一次不是全军覆没？你们折腾来折腾去，改变什么了？
0: 民智。每一次反抗和斗争都是在开启民智。
1: 省省啊，你们真的成不了事儿。
0: 没事，你总有一天会相信的。
2: 你知道摄政王载沣也在积极推行立宪吗？
3: 而且已经两次改变了预期立宪日程，
1: 从宣统九年提前到宣统五年。朝廷不是你想的，都是在维护利益的守旧派，也是有在积极维新自救的人的。皇室立宪我势必赞同，但我绝不容许你们这些外人企图颠覆朝廷。我对你没有恨意，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为了自己，你们也是为国为民。但你们想的太简单，做的也太极端了。你若是真想被国为民，那就老老实实的，别给朝廷添乱。等载沣王爷尽快扫平内患，早日推动立宪。
3: 看在今日你给我包扎的份上，聊的这些革命我也还送你，下次你若想聊，我们约刑房。
0: 别，今天不是我要聊的，是你先聊的。你问我是不是学过医，我就说以前给我们同志处理过伤势，接着你就开始叨叨叨叨说了一大堆我们同盟会怎么不行的话。我是看在你受伤的情况下陪你说了几句而已，你怎么能自己聊痛快了反而找我算账呢？
3: 你急什么？我又没说要给你动刑。
0: 你说这次送我了，凭什么？你自己想说就说，凭什么记在我账上？
3: 好好好，当我没说过啊。
0: 怎么能当你没说呢？你都说了送一次了，说出来的话你还能咽回去？
3: 那你要怎样？
0: 送我这次我攒着下次再用。
3: 看你们同盟会这斤斤计较的样子，就你们这点气量还能把天给变了？让路。
4: 你带了有十几个人吧？
5: 十五个。
4: 你带十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
5: 大内高手什么时候这么厉害？
6: 我也没想到闷三刀的武功会这么厉害。早知道这样，当初我们就该直接杀了刘离。
4: 算了，你也尽力了，不能怪你。只是门三刀的实力确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6: 他毕竟没有办法成天把人带在身边，我们总能再找到机会。
4: 以门三刀的才智和能力来说，这次没能得手，我们想再找什么机会将会变得很难很难。
6: 我会派人叫他们继续盯着。

0: 你还真的是个读书人啊！
1: 才看出来呀、啊？啊，我平时不公干的时候就不穿捕快的衣服。
0: 你这身衣服，再加上这一屋子的书，你若不说，谁知道你是捕快啊？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读。

0: 书，我都成习惯了。现在不忙的时候，不读书都不知道该干嘛。
1: 你不练武吗？
0: 我们大姑是个小地方，也没什么歹人，练了武也派不上用场。哎，但有的时候我去找我师傅，师傅会拉着我练一练，还会训我。
1: 怎么训你啊？
0: 师傅说话不利索，就是打我呗。训我一定是因为我没好好用功。
1: 你师傅是谁啊？你这么厉害，你师傅也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吧？
0: 不知道，问了师傅几次，他都不说。但我估计，我师傅以前应该是个武林高手，只是后来不幸被伤了脑子，变得疯疯癫癫的，现在以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我记得做捕快第二年，抓了几个乱匪。拿了一些赏银，我就给师傅盖了间房，就是这间。我是想他老人家如果住得近一点，我还能照顾一下他。哪成想，师傅就进去看了一眼，再也没进去了，怎么劝都没用。好在我师傅身手还是了得的，所以东跑西跑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偶尔去看看他，给他买些吃的。
1: 你这次回来去看他吗？
0: 说实话，我这次回来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上次见的那个前辈让我回来的，见过他两次，只见我两次，应该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回来了。既然不知道干嘛的话，我就去看看师傅。
1: 这次，丁宇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0: 今天怎么那么多问题？43协的人不能进京，丁宇去通知他们，明天到。但就算是他们来了，我也不知道该让他们干嘛。
1: 那你就别想了，就当是回来歇息一天呗。
0: 我去烧个水啊。

0: 平时都自己做饭啊？
1: 啊，
2: 我们大姑县衙呀，县太爷最喜欢做饭了。平时我们不公干的时候，他就在后院里收菜，还研究各式各样的做法。我们跟着吃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开火。
0: 我听你说，你是你们县衙最厉害的。
2: 当然了，师傅教的嘛。
0: 那，你师傅是什么门派的？
2: 这我哪知道？
0: 你不是会功夫吗？这都看不出来。
2: 我还真看不出来，好像穆青大人也没看出来我是什么功夫。
0: 那你平时都练什么呢？
2: 跑。
0: 跑。
2: 我要是跑得慢了，是不是真拿石头打我？
3: 我跑。

0: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1: 还是我来做吧，做饭是女人的事情。
2: 君子远庖厨，你不是读书人吗？
3: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说的是，不要造杀孽，不是不能做饭。

0: 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箱酒。
1: 哦，那是我们大无限牙逢年过节发的，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也很少喝。
0: 今天不是一个人，一起喝一杯吧。

0: 我不敬你，敬我，敬我干嘛？
1: 这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了，不知道该去哪儿，是死是活可能都不知道。
0: 怎么会？天地之间自有公义。
1: 我只相信你有公义。

0: 还喝？你先吃点菜，来，你尝尝这个，我做的。我想喝酒，我心里难受。你怎么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余焕杰和周不凡缉拿归案的。大国客栈的案子只剩他们两个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抓到他们，可是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们，我难过，是因为我自己。你自己？你怎么了？
0: 可能不知道，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正在做的事情，完全不是一个事情的时候，有多难过。
1: 此话怎讲？
0: 你不用管我，我不就是想喝酒，喝醉了。 就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我陪你。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2: 王维《少年行》，
0: 算你厉害。寻芳不觉。 醉留侠，以树沉眠，日已斜。李商隐，花下醉。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2: 唐文如，提龙阳县青草湖。
3: 你问个男的，酒都让你给喝了。
0: 酒后高歌，
2: 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
0: 白居易的最后，这也叫难。
2: 我让着你呢。
0: 那你喝啊。
2: 我喝。
0: 扰扰钟灵事，无穷不醉人。
2: 待入伦的却入三饮酒。我知道，我陪你喝。

0: 树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
1: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0: 你把书狂图一醉，
1: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2: 衣带渐宽终不悔。

0: 从女巫能够直接看到我这里，就算有人来了，你肯定能发现。不用站守在门口吧？你想多了，我在练功，我每天都是这个时辰起床练功，一直练到天明。你以为我像你们搞革命的一样，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
1: 我这不是被你囚禁了吗？我们搞革命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的。
0: 你现在没革命可搞，赶紧滚回去睡觉，别打扰我练功。
1: 这么安静。
0: 干什么光？说了你也不懂，
1: 不懂。归西，
0: 滚！
1: 哎呀，反正我也醒了，要不聊聊？我还有一次你送的机会呢。
0: 柳林，你身为一个乱党，我待你不薄吧？
1: 我是真的不会把蒲居渊封印的秘密告诉你的。
0: 那就别聊了。
1: 我正打算给你换个地方呢。为什么要换？
0: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待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我也不可能每天不做事都看着你，所以我得给你寻一个稳妥点的地方待着。
1: 你要把我弄哪儿去？
0: 你身为乱党，能去的地方肯定不多。刑部有监狱，内务府也有羁押要犯的地方，刑部监狱的房子稍微大一点点，内务府吃的好一点点，你选一个吧。
1: 穆青大人。 你真的忍心这么干啊？
0: 怕了？你们革命儿女视死如归，去大牢不应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才对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小云，你不知道吗？
0: 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替谁在做事？
1: 我叫张小云。
0: 我的女人怎么会在半夜三更闯进我的书房？我的女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Expo 怀表相机，美国纽约生产，使用特殊的微缩胶卷，

0: 这种东西今年才刚生产出来，一般人拿不到，你就已经用上了，真厉害啊。
1: 我不知道啊。
0: 讲啊，边个俾你的？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啊？你知道吗？我祖籍在湖北，所以名字里面有个县字。你叫小云，我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说我们俩的名字有句诗，叫什么来着？烟手风吞急，云帆若鸟飞。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在租界撞上我的车，然后在西餐厅偶遇，再一步一步的做我的女朋友。你设计得很巧妙，差一点我就信了。我撑少少就信了。不说是吧？那我们就换一个问题，你真的中意我们？我也觉得，不过有点奇怪，你明明是来盗取情报的，为什么总让我有一种你真的在跟我谈恋爱的感觉？
1: 喜欢你。
0: 喜欢我？真的喜欢我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为谁工作，你想盗取什么情报，说。
2: 对于第一次任务来说确实难了些，但你完成了，完成的还算不错，虽然前期有些纰漏，但最终结果还是完美的，该拿的东西都拿到了。你被抓之后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这一点你是值得嘉奖，所以我专门送你一份礼物，跟我来。

进来。你的第一份人，你的第一个男人，知道你为什么能成功了。他其实已经怀疑你，他就是想要占有你，才给了你机会。人就是这样，就算再理智，面对情感时也会因欲望动摇。但是他们的理智在欲望得到发泄之后，又会再度回归。所以你要记住，男人喜欢你也不代表他不会抛弃你，本性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记住这一点，你就不会被伤害。我现在把他给你，用什么处置他，你自己选。折磨他，报复他，弄死他，哼，你心里的裂痕就愈合了。第一次任务完美结束，以后的你将无往而不利。

我叫张小云，这是我的第一个名字，是因为你我才选了这个名字。你叫汪汉贤，纤手风湍急，云翻若鸟飞，汉贤，小云，是这句诗。在你之前，我没有名字，我只被叫做43号。以后要叫什么名字，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让张小云这个名字为你独有。不会再给其他人用。

1: 家暴，家暴！辱没斯文，妄动圣贤术，无耻至极，下流至极！我怎么能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下作事来？我
2: 又不是你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廉耻吗？
1: 不是不是，林姑娘，是在下辱没了你，在下
2: 情投意合，男欢女爱，怎么就成辱没了？
1: 不行不行。
2: 没有婚约，没有媒妁，是万万不行的。
0: 况且，你是我案子的苦主啊，我怎么能把你？
2: 行不行都已经这样了，你不喜欢我吗？在下不敢唐突林姑娘。
0: 敢不敢？ 我现在都是你的人了，我喜欢，我愿意，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在下不怕，在下只是觉得所做的事情。 是真正的失礼。

林姑娘，佳洛，我愿意能跟着你，我甘之如饴。

0: 别说是武功高强的疯子，连疯子都没找到几个。
1: 已经跑了几个县了，焦爷也找了，会不会没有这个人呢？
0: 说不定那个老疯子早都死了不在了。
2: 都已经找了这么久了，就继续找下去，就算这个人死了也总得有个踪迹才是吧。
3: 大师兄说的对，这人只要想找就一定能找得到。
2: 说一个会功夫的疯子肯定不会默默无闻，起码乡里的村民会知道有这个人。既然这个人存在过，总会问到。
3: 是，所以一会儿还得辛苦大伙继续接着找。
2: 当然，说不定啊，这就是关键线索。
4: 多大？
5: 20来岁。
4: 叫什么？
5: 柳林。
4: 你远房亲戚的女儿？
5: 是。
4: 来投奔你？
5: 是。最近实在太过繁忙公务，思来想去就想到了麻烦哥。
4: 你是不会撒谎吧？
5: 啊？
4: 你远房亲戚怕是还不知道你已经从狱中出来了吧？
5: 啊？
4: 你是奇人，什么时候有汉姓的远房亲戚了？
5: 啊？
4: 20来岁的女孩，你远房亲戚这么放心交给你？
5: 啊？
4: 你别啊了，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即使你让我帮忙，我肯定答应。
5: 那就多谢哥哥了。
4: 不过我不方便说是帮你，你把他交给我，那就说是我的朋友好了。他读过书吗？
5: 哦，读过读过，他也是留洋回来的。
4: 那好，那就是我留洋的同学了。
6: 乌兰山格格。
5: 对。
6: 你不是我看不起你啊，就算你是个四品带刀侍卫，跟格格离得有点远吧。
5: 认识很久了，从小就熟，算是朋友。
6: 你们这个封建王朝很少有主子和仆役能成为朋友的吧。
5: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乌兰山是在英国读书，跟其他哥哥不一样。
6: 那他当年没有跟你们一起变法？
5: 他是女人。
6: 女的怎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不也是女的？
5: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6: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到格格家去，你直接给我送到刑部大牢不就行了？
5: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菩提封印是什么，我立刻放了你，不是更省事？
6: 那我还是去格格家吧。
5: 赶紧收拾收拾行李。
6: 哪有行李？
5: 你记着，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你，若是想逃跑的话就别白费力气了。
6: 穆青大人，外面有日本人，有荣天岭，还有北洋，我落到谁手里都一样。倒是落到你手里还算好一点，毕竟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5: 记住我跟你交代过的，去了乌兰山那儿就说是他留洋的同学，切记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
6: 记住了。

0: 啊，说了好几次。哎，那乌兰山总知道是你让我去的吧？
1: 废话，在哪儿？
2: 就在那儿，那个老疯子的武功厉害得很。
1: 好啊，总算让咱给找到了。

0: 看此人身形步伐，和浮屠司的渡厄有些相似，用的应该也是少林功夫。是此人没错了，
1: 去拿他。
0: 此人套路这么乱，怎么会如此厉害？
2: 乱吗？我看一点都不乱。

0: 阁下可是南少林达摩传人，
1: 不凡，这老东西功夫可以啊。
0: 他已经神志不清，看来好好问话是不行了。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库门是这儿。
1: 上车。

0: 从后门走。你确定没有追踪的人吧？饭店那回就已经甩掉了，那还折腾什么？稳妥。
1: 见过格格，你好，我叫柳林。不得罪格格无礼，请坐。母亲，你也坐。你不用担心。
0: 住在我这儿，不会让他委屈的。多谢格格。
1: 你是最近又要出门？
0: 或许要走，现在还没有确定。
1: 格格最近一直都待在府里吧？本来应该在，但是我夫君近日接到了北洋军的调令，要去福建上任。格格
0: 是要一同前去。
1: 倒是跟我商量来着，不过我还没答应。
0: 我不太想离开京城。你希望我离开京城吗？不敢干涉格格的决定，格格随自己心意就好。
1: 要是能随自己心意，还有什么烦恼呢？ 刚刚路过点心铺子，我就随便买了一些，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尝尝。来，你也尝尝。以前不上课的时候，经常偷偷跑出来买点心，说起来也是有意思。这些个东西家里都有，根本就不缺。 可就是觉得店里卖的要更好吃一些。以前母亲经常买了，偷偷给我送过去，不敢拿手里，都是塞在她官府里面。每次我看到她正儿八经地向我走来，从衣服里掏出点心，都觉得特别好笑。许多年前的事情，
0: 格格还记得。怎么能忘呢？
1: 你忘了？
0: 不敢忘。

上轿吧。

0: 都说了，你是我浏阳时的同学了。镜子送你进来怎么了？做戏做全套嘛。这间房原本就是留下来给我浏阳同学回国时住的，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人来，你是第一个。啊，东西都是新的，随便用。留声机是英吉利的，那几个香薰是法兰西的，味道你要是不喜欢，可以让下人换了。
1: 不用麻烦，谢谢哥哥，已经非常打扰了。
0: 没什么打扰的。穆青的事情，我怎么能不做好呢？不过他应该跟你说了吧，在别人面前就不要提他了。吃饭和喝茶的时候，下人会来请你。你要是想来，就和我一起；不想来，就让人给你送到房里。
1: 谢谢。
0: 要是缺什么，直接说就好了，不用见外。
1: 哥哥不问问我和穆青是什么关系吗？
0: 他跟我说了。你是他远房亲戚家的女儿啊。

0: 此人是个疯子，用虫都没有用，什么都问不出来。
1: 他都已经疯了，还能重伤我？他若神志清醒，今日我恐怕赢不了他。哎，这少林武功还真是可怕。
0: 你的伤严重吗？
1: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受伤最重的一次。放心，调养几日应该就没问题了。
2: 妈卖批，那老疯子不知道疼是吧？
1: 怎么样了，师兄？
2: 他声称是啥子都不说。
0: 我说了，他是个真疯子。
1: 这里面都搜了吗？
2: 空空如也。
1: 这叫什么线索呀？
0: 还查吗？
1: 这还怎么查呀？
2: 啊，没屁用，老子再去死！
1: 哎，师兄，那好歹也是大梦岩首座传人，落到如此地步，也算是悲戚。我看就算了吧。
2: 不凡啊，一个疯子，你还在乎啊？
1: 哎，
3: 确定是钟天亮？
4: 说的一桌装扮应该是他们。说来也巧，咱们的人无意撞见，就悄悄跟了去。好在人机灵，没被发现，我已经让咱们的兵赶回来了。
3: 是往西郊那边去的？
4: 对，说好像停在一个啥破庙那边。
3: 破庙？
5: 破庙？你师父不就常在破庙里？
3: 卓不凡找我师父，不太会吧？
4: 你师父？
6: 不凡，问不出来，杀了算了。
1: 师兄，算了。
0: 有人，
7: 这么

0: 卓不凡，于幻杰，我师父在哪儿？师父，里面那个是你师父？我师父要是有任何闪失，我让你们荣天剑派灭门。原来他是你师父！
1: 别动，别动啊！再往前一步，老子要了你的狗命！
0: 一个县衙捕头竟然敢千里追凶，一个县衙捕头竟然有如此好的身手，一个县衙捕头竟然敢直面我荣天剑派。王家洛，你藏得够深的。
2: 我藏什么？周不凡，我师父他不是一个常人，你一个剑派的掌门竟然好意思对一个老人动手？
0: 没错，达摩院首座传人就算是疯了，也的确不算常人。
3: 达摩院。
0: 别装了，达摩封印在你手上是吧？你就是达摩传人，果然没有一个局外人。怎么千里追凶？你根本就是想抢我的戒律封印。
4: 周不凡，我不管你什么封印不封印，我今天要先将你缉拿归案。
0: 王家洛。
4: 我劝你还是叫你的人把枪放下，然后给我退后。
0: 你若拒捕，我下令开枪灭你荣天剑派。你别忘了，你师父还在我手里。
4: 师父，
0: 王家洛，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0: 要是没有枪，你还能干什么？达摩传人，你真是辱没南少林的传承。
1: 老子是大功县衙的，
0: 那你来抓我呀？
1: 我会的。
0: 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达摩封印我也一定会拿到。不过呢，你最好让你的枪日日夜夜都跟着你。

0: 师傅，
1: 都他妈把枪口拿起来，给我追！
2: 我带你去找大夫。
1: 佳璐，我现在去想办法。
0: 快去！
2: 师傅，坐。
3: 李宝，李宝，
2: 师傅，我在呢。
3: 姐。

0: 师傅，坚持一下，待会一分就来了，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辛亥年5月初6，漯河客栈30年之约。师傅，您休息会儿。
1: 辛亥年。

师傅，师傅。

0: 打磨手作的传人，竟然是我自己。你原本只是查案，但现在却卷入了这么大的事情里来，或许这就是宿命吧。宿命？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1: 静丹秘藏到底是什么东西？要不是这次追凶，我算是什么传人啊？我认识师傅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疯子了，估计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我算是他的传人吗？我真的是你的传人吗？
0: 就算是传人，也一定是那个最没用的吧。我什么秘密，什么传承，什么都没有。那
2: 你师父临死前跟你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辛亥年5月初6，保和客栈，30年之约。
0: 师父从来都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保和客栈是什么地方。你师父既是达摩院首座，那个保和客栈是不是他藏匿秘密的地方？辛亥年5月初6，是不是让你在这个时间赶过去？如果是的话，那这就是秘藏的线索啊。对啊。
2: 可是30年之约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师父在死之前，还指了指他肩头的纹身。
2: 纹身？什么纹身？
0: 根本看不清。
1: 但是那个纹身，我一点都不陌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小。

0: 读书读倦了就去找师傅习武，练累了就趴在地上睡觉。有一次我活生生的被疼醒了，抬头一看，师傅在我肩头纹了一个和他一样的纹身。
1: 你也有？
0: 在我记忆中，师傅只有在那一瞬间是清醒的，之后又疯疯癫癫了。
1: 那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
0: 我猜测可能是师门的什么标记吧。

0: 你也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家洛，你就别想这些了吧。不行，虽然我不知道我师父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既然我是他的传人，他的事情就应该由我做下去。况且，杀师之仇，不得不报。
1: 大姑血案不得不了，也好，都是楚不凡。这回国来，准备做些什么？
2: 还没想好，在外许多年，回国还不太习惯，暂未做打算。
1: 刚刚柳小姐说自己已经好久没喝过下午茶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国多时了呢。
3: 我回国之前在南洋嘛，那里不比欧洲，有喝下午茶习惯的人不多的。也是。这位是？这位是我留学时的同学柳小姐，这是我先生。你好，柳小姐，钟海潮。你好，钟先生。钟先生是军人。
1: 海潮是北洋将领，先生一表人才，
3: 不耽误你们同学相聚了。
1: 坐。你先生也是留洋的？
2: 海潮在德国学的军事管理，
1: 般配。嗯，都曾海外留学，接受过先进的西方教育，一个是王爷千金，一个是新军将领，你们一定是情投意合吧？
2: 你呢？我看你也没比我小几岁，成家了没有？
1: 没有。
2: 有未婚夫吗？
1: 也没有。这些年东奔西走的，都没安顿下来，哪有恋人？
2: 有了恋人，才能安顿下来。

0: 挺好，适合你。
1: 哥哥太客气了，我住在你这儿已经非常打扰了，再拿你的东西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无妨，这些衣服我也穿不着，放着也是浪费，想送人吧，毕竟又是西洋款式的，一般人也不便穿。我看你刚好没带什么衣服，总不能一直都是身上这件吧。
1: 我出来比较匆忙，确实没带什么衣物，我还想说找时间出去买点呢。
0: 不用了，你买也买不到我这些的。穆青是你表哥？
1: 是啊。
0: 你表哥之前入狱的事情你知道吧？
1: 自然知道。
0: 你怎么看？
1: 我能怎么看啊，之前在国外读书，只知道追踪不幸事，不过现在既然已经赦免还官复原职，就希望他能够平安顺利吧。
0: 他参与变法你也知道吧？
1: 听过。格格对穆青好像很是关心，穆青是大内侍卫，和格格您的身份相差颇多，可是我怎么总觉得你们之间似乎很熟。
0: 当然很熟了，穆青以前是

0: 先帝身旁的人。先帝是我叔叔，自小我们就认识，就像兄妹一般。
1: 想不到穆青一个御前侍卫能够有如此尊贵的妹妹。
0: 你叫你表哥一直都是直呼其名吗？
1: 在国外待久了，习惯叫人直接叫名字。
0: 对，也对，在国外连孩子叫父母常常都是直呼其名。
1: 格格是困了吧？那我就不打扰了，你休息一会儿。
0: 那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1: 不用，你件衣服又不重，我自己拿就好了。多谢格格。

0: 是，你说让你参加个游行，又不是小学联欢会，你说你抹抹脸得了呗，你还点个大红点儿，是不是？
1: 哟，
2: 懂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一朵，你别听他瞎说。
3: 就是啊，还是虎头哥有眼光。UF， 我跟你说，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切，我难得厂里搞这么大活动，你在这儿干嘛呀？
4: 那我得去找我爸去。
2: 他找什么你爸？快点的，
5: 走。
0: 哎，就是那个，就是那孙文静。哎呀，
4: 我现在开始有点紧张了，这被人发现的。
0: 怎么那么怂啊？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4: 肯定想要啊，不是就为这来的吗？
0: 紧张说别紧张，没事。
3: UF， 你俩在那嘀咕啥呢？
4: 啊，来。
2: 吃还得过来搭把手，是不是啊？
6: 你这是干什么啊？又有什么好事吗？
7: 岳父，老罗呀，承包了厂里的汽车。哦，今天啊，去开幕式游行展示去了，那排场好不热闹呢。我在外面放了几挂爆竹，又买了些橘子，讨个口彩。行，一会儿啊，大家吃个饭。
3: 好。
2: 你别说。咱今天这个彩车呀，可是给厂子长脸了啊！
7: 可不是嘛！嗯，我们家呀，还有好多车在外面跑长途回不来。哎呦，
2: 是吗？
7: 要不，更气派呢！哎呦，
2: 得意的！哎呀，
8: 是我妈还在那儿，你怎么打人啊？
2: 别给我提你妈！
8: 我拿钱有用啊？
2: 你有个屁用！耍流氓用是不是？我警告你，徐奋斗！黑灯瞎火的，你们男男女女的在一块儿，这就是流氓罪。
8: 什么男男女在一块儿？我那正儿八经玩的是艺术，玩的音乐。
2: 什么正儿八经的？正儿八经的，你跟我学学手艺，到时候在厂子里就有口饭吃。一天到晚吧，在外边鬼混，你没个正形儿，
8: 跟你这老古董就根本聊不明白。你起开，我出去。
2: 不许，
8: 让我出去。
2: 不让你出去鬼混。
8: 你不让我出去。
2: 不让。你出去吧，啊！别回来了，死在外。

0: 咱在这儿干嘛呢？
1: 累死我了，等我们传出来跟你说。你是不知道啊，我们刚才可英勇了。
0: 是你们这三块料啊，肯定是撂完狠话给跑了吧。
1: 哎，你怎么就到这儿来了？不排练啊今天？
0: 别提了。
2: 谢了，说一下大玩游戏吧。我爸跟我买了任天堂。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走。哎，那边那边。
3: 哎，上面上面。你看，
4: 哎，你小子也太幸福了，变速车红白机，要什么有什么。
2: 我爸也是昨天刚给我买的。

0: 凡，你今天不高兴啊？
1: 哦，嗨，跟我家老头天天吵架，烦死了。
0: 你都说天天吵，
1: 是啊。不想在家住，
0: 有什么事儿别瞎琢磨，跟你爸好好聊聊。
1: 你说吧，你保护点我呀！
2: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守家，你这不讲战术。
3: 你这个东西挺神奇的呀，它怎么出的这个画面啊？
1: 跟你说啊，这个呢，它是一个8位置的处理器，它能够支持256×240的画面，显示52色中的13色，最新科技厉害了。
3: 咱哥俩关系怎么样？
1: 不行。
3: 什么不行？我还没说呢。
2: 什么不行？我现在对你这句话，我跟你说，我都有应激性创伤障碍了。从小到大，只要你一说这句话，不是让我帮你写作业，就是找我要东西。
3: 这次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这次不要。
2: 抢。
0: 抢我的。
3: 借我玩一点。去去。
2: 不行。我爸昨天刚给我买的，你想什么了你？
3: 那你爸要知道圣礼拜二你必须上课跟我们打台球了，咱还能让你玩吗？
2: 哎，毕来福，多少有点卑鄙了。
3: 你就这么卑鄙，我的 baby。
2: 你还跟我卑鄙，你还跟我卑鄙，
3: 你就玩你，
2: 而且就一天
3: 24小时，
2: 1440分钟，多一分钟都不行。
3: 我倒要看看这东西从哪儿出的画面。

0: 86啊。
1: 哎，别藏了，86啊。哎，我能出卖你吗？咱俩谁跟谁呀？啊，来，新鲜的八宝粥。
2: 说吧，什么事儿？
0: 神机妙算啊！
2: 我还不知道你吗？无事献殷勤，肯定憋不出什么好。
0: 哎，这次憋的绝对是好事。
3: 懒得理你。
1: 你听说过任天堂吗？
3: 知道，怎么了？
1: 我跟你说，特别好玩。现在有什么4合1、8合1、10合1的游戏，就买一张卡能玩好多游戏，特别值。
3: 所以呢？
1: 所以咱俩合资买一台啊，一人出一半钱，咱俩一起玩。
3: 没钱？
1: 你怎么没钱？你这攒了这么多零花钱呢？
2: 你给我放下！攒的零花钱又不是用来买游戏机的。我还想买随身听呢。
1: 我跟你说，你保证你一玩就上瘾，买什么都不用买，这个值。
3: 不买。
1: 一星期你玩4天，我玩3天。
2: 不买。
1: 你说你还别跟我玩，我说
2: 不喝就不喝，谁稀罕呢？你给我出去。

0: 小车了，
1: 是啊，这小车坐的就是不一样。啊、
0: 我说胡子爸，胡子爸，你们不能老让我们慧兰这么风光，那我怎么办呢？哎呀，
2: 反正顺路，以后下班了我就捎你回来。
0: 叔二姨回来了，
1: 哎，来福，你要去干啥？
3: 不知道，
4: 回去做饭了。
3: 先回去了
2: 啊。
3: 好，
0: 哎，我就说啊，以后别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客气了啊，
0: 这不一脚油的事儿吗？不是，我是怕厂子领导看见了，这不是又得说我们家慧兰沾了公家的光了吗？啊，
5: 哪至于啊！
0: 哎，是不是又得去自我给厂子进货？
3: 对呀、啊，我这不回去拿两件衣服。啊、
6: 那个虎头他爸啊、哦，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真行。我刚不是搭他们的顺风车回来吗？
1: 他、嗯、买的游戏机你干嘛给刘丽阳呀？
7: 我不是把他那个弄坏了吗？
1: 我大骗子！
7: 我现在说你交笔友的事儿呢，什么骗我？你怎么好赖不分啊？我很严肃，我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我很严肃。哎，不是，我现在说你笔友，我说你就我在说你交笔友的事儿。
1: 大骗子，跳哪有事钱，跟我有事。
7: 交笔友他很危险。
1: 大骗子，
3: 不是你这样，
7: 一会儿
3: 很危险。
0: 干什么呢？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打架呀？
1: 他偷翻我抽屉。
7: 我没翻，
1: 没有你怎么知道信的事儿？
0: 信？什么信啊？
7: 啊？我是不小心看见的啊！你别借题发挥，我都是为了你好。
1: 你为了我好？你为了我好花光我所有零花钱给别人买一个游戏机？我这刚交了一个笔友，我信还没寄出去呢，你就开始管我？你又不是我亲哥。
0: 朵儿，你怎么对来福说话？你给笔友写信就是不对吗？那些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就跟人写信啊？再说了，你给人弄坏的东西就是应该赔吗？
1: 你偏心，我还是不是你女儿了？

0: 爸，我回来了。哎，准备吃饭啊。哎呦，我的小 baby， 让你受苦了。哎，小霸王。
1: 一朵，没胃口是吧？妈给你煎个鸡蛋。
2: 不是，你说什么？
1: 为他煎个鸡蛋，他吃不下。
2: 你惯着他吧，你就都成什么样了？吃不下去别人家吃去？
1: 惯这些毛病，犯了错误了还要给他开小灶？
2: 我哪儿犯错了？我不就是交了个笔友吗？
1: 交一笔友你还有理了是吧？啊？
2: 你放学回来，不考虑学习的事儿，你先找你什么游戏机？
1: 碧来福把刘丽阳的游戏机弄坏了，用我的钱给人家买了一台。那游戏机有多贵，你知道吗？你怎么不管管他呢？啊，
2: 一朵，这事是我不好。那个，你放心，我肯定把刘丽阳那台组装回来。
1: 你看，蓝叔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你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错误吗？就说你这次考试没考好吧？
2: 我说你了吗？半句话都没说你吧？你说让我看见的表现，这就是你的表现啊？
1: 毕来福表现好，我不就是成绩差吗？成绩差的人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呗？
2: 你听听，
0: 哎，一朵啊。

0: 你就少说两句啊。说起来你那个事呢也不是那么太光彩的，你说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你就跟人通信啊，万一要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坏人，你说你怎么办？
1: 妈，你也偏心，你们俩都一样。
0: 哎，我偏心。我谁的心都不偏。哎，这来福是你儿子，一朵也是你闺女吧？你这当爸的得公平啊。
2: 那合着说你这，你说我这事处理的有点偏心了是吧？我跟你说啊，这俩孩子之间我是一碗水端平的。哦，弄坏了别人东西不应该赔啊？
0: 弄坏别人东西赔是对的，但是不能拿他妹妹的零花钱去赔吧？还不跟人家说啊？哎呀，这个来福啊，这小脑袋瓜，这一转就是一个主意，鬼点子多得很，这以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来。
2: 这能闯出什么祸来？他要不是鬼点子多的话，一若给陌生人写信这事，他能发现吗？他管他这个闲事，不是对一朵好吗？
0: 是是是。幸亏他发现了，要不然一朵这信都寄出去了，这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多严重的事儿啊！
0: 所以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了，他们俩这楼上这堵墙啊，是必须砌了。孩子大了，懂事儿了。
2: 不是，你怎么又扯这事儿啊？不，砌堵墙有多难，你知不知道？那行吧。七，明天就七，行了吧？

0: 我先走了，哎，你放吧，没事。
1: 老板，这个随身听是最便宜的吧？
2: 是最便宜的，
1: 那就这个吧。
3: 上次学校门口那小子，
2: 还真是，今儿别让他跑了。哎。

0: 哥，那边没有，
1: 这小子跑起来还真追不上。
0: 这小子就嘴硬，哥，咱还追吗？
1: 走走走，那边再找找。

0: 怎么了这是？
1: 病来福，你去哪儿了？你知道爸妈有多担心你吗？
0: 不是，过来。
2: 哎，叔，
0: 怎么回事
3: 啊？啊，我那个天太黑了，没看清路，掉坑里了。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3: 哎、没事。
0: 哦，哦，这还没事啊？去医院？
3: 哎、不，我就是崴了一下，蹭了点皮儿，
4: 睡觉就好了。伤了骨头了。
0: 走，
3: 回家，回家，睡觉就好了。
5: 哎，哪儿去？
0: 到时候别再伤了。
4: 去医院。
5: 爸，我没事吧？
0: 不是来福啊，你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别再受伤了、
2: 啊？哎，叔，知道了，我以后不会让你们这么费心了。
0: 哎，这就对了嘛。不是，哎，你妈怎么还在交钱呢？我这干啥？啊、
6: 一来福，你
2: 今天你怎么说话呢？啊？我这还受着伤呢，我这脚可疼。
6: 哎呦，你别演了，医生都说了，你这脚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要治的呀是你的眼睛。你说你好好一个大活人，你这还能给自己摔倒了，真行啊！
2: 哦、啊，疼，干什么呀？
6: 还演。哎呀，你提前离开录像厅，就为了这个？
2: 啊，怎么喜欢啊？喜欢送你了。
6: 叶来福，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2: 怎么送你东西就是有事要求你啊？那我不送，不送。
6: 哎，不，我就觉得有点惊喜，有点意外。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
2: 之前吧，确实是有些事儿做得有点过分，得给你道歉。
6: 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
2: 你脑子才摔坏了，我是看你最近挺委屈的，可怜可怜你。
6: 可怜可怜我。
7: 孩子之间就是这样的，多小的事儿都能拌嘴，多大的矛盾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嬉戏打闹中那些小小的不愉快都被抛诸脑后。如果可以，我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这样无忧无虑的生长。可生活就像是一片海洋，每当你以为一切事情都要归于平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浪头拍过来，将日子搅和得天翻地覆。那天晚上，虎头爸爸出车祸去世了，在本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迎接的却是这份绝望哀伤。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虎头，因为什么安慰的话语在此刻都显得那么单薄。
8: 李阳的爸跟我说了，明天就让我去学校上班了。
9: 不是，那你不上学了？
8: 反正也该毕业，早晚都得上。
10: 吴头，你是我们几个人里边第一个挣钱的。
8: 我顶的是我爸。

0: 的心情。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前几天我还能梦见她，今天梦不见了，两口记不清了。说你还能在你爸工作的地方上班，我念一下，比我幸运多了。
1: 刘哥，你都还在呢。
2: 就是没什么过不去的，我们几个陪着你。

0: 明天走了。
1: 冲我睡觉
2: 去。你自己也得。
0: 好了好了好了。
3: 妈妈还有孩子呢，
4: 还指着你呢，
3: 不能了，
2: 不能有什么事啊，
5: 跟这几个姐姐说。啊，
3: 啥事儿？
6: 虎头父亲的离开，如同生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比我们大的大人不在了，所以我们要背负起生活的担子，家庭的责任。我们要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人唠叨我们了。要学会习惯，吃饭的时候，那个熟悉的位置上会少一个人，少一副碗筷。都说家人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可是虎头家里，再也不会是整齐的一家人了。那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人不是慢慢长大的，而是一瞬间长大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生命的意义，更没有想过，有些告别就是最后一面。
7: 你咋来了？
8: 我就不能来吗？我来还得提前跟你打声招呼。
7: 你不跟我说一声？
8: 哟、啊，这是来福吧？
7: 嗯。
8: 来福，还认识我吗？啊？来福这一孩子一看就机灵，啊？
7: 哎，你咋说来就来了？
8: 我上次写信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次来我是专程带来福回青岛的。
7: 哦，这事儿回来我也琢磨呢。你说你要把孩子接走，你这不顶给我养儿子一样了吗？

0: 在这儿吗？
1: 我家在青岛也没人了，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0: 不是，你想让来福也一辈子待在这儿？
2: 咱回青岛以后好好上学啊，将来接你爹和你姥爷过好日子，好不好？
3: 来福，把您陈叔当亲爹啊。
4: 爹，姥爷，我知道了。
2: 回去吧。

0: 爸，我以后再也不跟你顶嘴了。
1: 别再惹我生气就行了。
2: 虽然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我心里知道，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于血缘关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太清楚眼前这个有些佝偻的男人为我付出了多少，为这个家庭背负了多少，而我还没有叫过他一声

0: 我按怎么样呀？
1: 按得很好，就是有点使劲大了，爸有点疼着脖子。
0: 疼啊？嗯，那我给你捶捶。
1: 哎呦，这有点像电锤啊。省得买电动的了。
2: 阿姨，我来吧，我来帮你洗。
3: 啊，你来。
2: 我来，我来，给我吧。

0: 咱们员工食堂，每天中午咱们全厂的职工基本上都在这儿吃饭。你看这几个窗口吗？每天都排很长的队。那边是洗碗区，啊，这就是咱们的厨房。这些员工都学了很长时间了，跟他们好好学学啊。哎，辉子，辉子，哎，来来来，
1: 师傅，
0: 这咱们食堂新招的员工罗金虎，你没事啊，多带他转悠转悠，熟悉一下环境。我先给你拿工作回去啊。
1: 我叫惠子，我带你去打饭吧。
2: 多来点儿。
3: 你快点啊，我都等你半天了。
1: 这谁给你盛不是盛的呀？
3: 我就喜欢让你给我盛，你盛的香。
1: 赶紧的，后面还有人打饭呢。
3: 别着急啊，晚上有时间吗？咱俩跳舞去。
1: 没时间。
3: 下班不就有时间？

0: 出去，我都没时间。
1: 呦呦呦呦呦，快看来，跟我俩在这装清纯，哎，谁不知道他就一破鞋呀？
0: 谁是破鞋啊？
1: 我说你呢，谁不知道你就一破鞋呀？跟我俩装什么装？
0: 妈，你有病吧你？
1: 你就是一破鞋，给脸不要脸东西。

0: 第一天上班就和同事打架，
1: 他欠揍。
0: 我说你们这些社会青年啊，别把那些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带厂里来。
1: 你说谁歪风邪气？
2: 你别说话了。
0: 看来你是丝毫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警告你啊，别以为大家同情你爸就都得让着你。
1: 说什么呢？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别说了，
1: 如果我那次提我爸啊，信不信啊，我见他也得打他一次。
2: 没完了你、哎、你快出去吧，出去。董主任，你消消火消消火，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小子刚进厂，他不懂规矩，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让他写个深刻的检讨。
0: 别着急老刘啊，这样这次呢看着您的面子就算了。
2: 谢谢谢谢，
0: 再有下次了啊，先给个处分费。
2: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绝对不会有下次了、嗯、我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
0: 好，
2: 我先走啊。
0: 好，哎好，哎啊，我看看，
3: 你看还疼着呢。
0: 你说你呀、啊、跟这么个愣货，他要再找你告诉我，好好给他治治病，疯病。
4: 哎，罗金虎，你没事吧？没受处分吧？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没有，
4: 没受处分就行，不然我得多自责呀。
1: 我就是看不惯。
4: 不管怎样，谢谢你替我出头。下班我请你喝汽水。
5: 一朵，
6: 王老师，
5: 你去哪儿啊？
7: 别走，家访。
8: 我让你通知你爸爸来趟学校，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
5: 啊，王老师，那个我爸他太忙了，他在东北呢，实在回不来啊。
8: 毕大夫，你少给我耍心眼啊！你在学校招猫逗狗这些事儿，我还没跟家人反映，你现在还敢包庇陈一朵，你怎么想的你？
5: 王老师，您这就冤枉我了，我可绝对没包庇陈一朵啊！我们全家都知道他交笔友的事儿，我还是第一个发现并且教育他的呢。您是不知道啊，我真是语重心长的跟陈一朵说呀、啊，我说陈一朵，我说交笔友这事得慎重。第一，人年纪还小，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成型呢，这万一遇到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那多危险啊！那、嗯、第二，这交笔友他影响学习，
8: 是不是？好话都让你说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必须得重视起来。哎，
5: 是是，
8: 本来学习就不好，这嫌疑怎么这么大？
5: 对对对对，是不是？对不对？
4: 对。
5: 王老师，您说的对啊，
8: 看好一朵啊，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学习。
5: 行，王老师您放心。王老师再见啊。
4: 老师再见。
5: 陈一朵学习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
7: 就是多
9: 来董一朵，
4: 你俩怎么还在这儿？你爸摔了？
1: 怎么这是啊？
0: 没事，我就崴了一下啊。你看，你爸吃，哎
10: 呦，还活蹦乱跳的吗？

0: 把这个地方用板子这么一挡，是不是四个角一固定？
1: 啊，在这边再留个门。
0: 对啊，啊，然后把板子上再一刷上漆。
1: 嗯，行，那我叫虎头他们一起来整，趁天气好，油漆干得快，
2: 熄火。
3: 体力活都给我干，这木头也太沉了。
1: 哎呀，别废话，赶紧接着拿去。
3: 我也太善良了，我。哎
1: 呀，嘿，瞧咱这活干的。

0: 陈一朵啊，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你那些信了啊。
1: 就这一块板，防得住你这小人吗？哎，
0: 那你找个大铁链子把你的抽屉锁上。
1: 那也没用，得把你自己给锁上。哎，
2: 你说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就是掐呀？
3: 你们才知道呀，他俩心气扎扎的，我们家一直跟战场似的。哎，来，
0: 妈，给我吧，这个沉，你别闪着腰啊。
4: 亲妈，就跟昨天的事儿似的，啊，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呀。那时候你还老在我跟前念叨，说孩子什么时候长大，什么时候能懂事啊？这不一晃长大了吗？是吧？
3: 就是啊，被这么多年带过来，虽然没有听见他叫我妈，但是我心里面，哎呀，一直都觉得这就是我儿子，是不是？
4: 你早就是他的妈了，你就是啊！你想，你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来福那时候没少给你惹事儿啊，对不对？现在好了，长大了，懂事了。
5: 瞧我媳妇高兴的这样，哎呀！

0: 房间要收拾干净啊，过年了啊，知道了吗？好好说话啊！哎，陈一朵，陈一朵，干嘛呀？
1: 发现你张照片，你才是猪呢！
0: 你年大几了？这不是毕来福照片吗？
2: 这么少啊！我头，刘叔，发了年终奖，咋没见你高兴呢？
1: 高兴。
2: 你刚上班不久，年终奖肯定不多，慢慢就好了。
1: 是。
2: 上了班就是大人了，打起精神，好好干。
1: 好，刘叔，谢谢。
3: 还骡子1200。妈，回来了啊！啊，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啊，
4: 食堂里边刷油漆呢，给我们提前放。你看看，你在食堂干多好啊！
5: 总是发东西，还能早回家，老人他们又这么照顾你的，你可要好好干啊！嗯，
6: 这是今年年终奖。
5: 爸，没什么事，我先回去歇会儿了。
6: 赶紧去歇着吧。妈，我什么时候能穿新衣服呀？嗯，你穿啥新衣服？
5: 你这会儿穿了，你明天出门穿啥呀？你穿脏了吧？毕来福一早上就穿上了。孩子过年不就图个新鲜吗？乐意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吧。那我上去换新衣服啦。哎呦哎呦，
7: 慢点慢点。嗯，
5: 今天小妹不是过来了吗？我去了一趟菜市场。嗯，我买了5斤肉呢。哦，我想呀，拿出一半来给送到虎头家去。你说他爸出了那事儿，虎头他妈也没心情办东西了。嗯。

0: 哎，要不然这样吧，你把虎头他们一家都叫过来得了嘛，对不对？正好小妹也过来了，家里人多，过年热闹。
1: 也行啊，
0: 行。
1: 哎，那我现在就去。
0: 啊，对，去吧，去吧。
1: 你把面揉了啊，差不多了。
0: 放心，错不了这个，全干，一切都包了啊。妈，有活干了。
2: 哎呦，天哪，我的儿子。
3: 啊，老徐啊。
4: 哎，哪里只鸡，还点菜。哎呀，
3: 不好意思，你们拿回去。
5: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别跟我扯不了。哎，说给你，我那还有呢。快，
4: 收下，收下，就搁这儿，就搁这儿。
6: 好嘞。哎呀，儿子，好好给你阿姨贴啊。啊。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3: 谢谢啊，老师。
6: 别客气。
7: 哎，好，
6: 好，好，好，好，
7: 阿姨，刚炸的丸子给您送两盘，一盆肉，一盆素的。
3: 哎，好好。
8: 哎呦，我该低了点吧。
3: 哎，虎头啊，哎，别忙活了，进去喝点水吧。
9: 听完了，听完阿姨，
8: 听完再说吧。
3: 哎，
10: 阿姨，我姥姥让我给你家送点油。
3: 回去跟姥姥说，谢谢她啊。
10: 不客气，新年快乐。哎，
3: 快乐。啊，慧兰，
11: 老妈，哎呦，我来看看你这东西都办好了没有啊？
3: 中午刚过，哪能那么快呢？
11: 都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儿过年。哎呀，
3: 不行不行，哪能打搅你们家过年呢？
11: 哎呀，这搅和啥呢？没事儿，咱们就一块儿去吧。啊，
12: 慧兰，
11: 啊，
12: 你家小姑来了。
11: 哦。
3: 快去快去，你接小姑去吧。今天我们娘俩呀、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见。
11: 那行吧，你今天先把这些都弄一弄，看也挺多的啊。破五到我们家，咱们一块包饺子吃饺子。
3: 好的好的，
11: 我先走了。哎哎。

0: 大家一块举个杯吧，啊，大过年的，团圆一下。哦，对了，得先敬妈，妈，祝您身体健康，没有您就没有这个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不老松。
1: 啊，谢谢我的儿子，谢谢大家。
0: 来吧，我们干一杯，
2: 新年好。
0: 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来
3: 来，我给你盛汤。哎，
4: 赶紧赶紧，
5: 瞧我吃的。啊，
4: 对对对，
3: 好了。
6: 来福啊，你在青岛过得还好吗？马上就要过年了，给你们准备点干货，晚两天寄出去。今天家里的收成还不错，挣了点钱，都给你攒着上大学呢。老爷的腿。你也别担心，去医院看过了，秦柔没啥大事儿。这两天老爷还跟我感叹呢，说这日子过得真快。他还记得你小子上房揭瓦、偷鞋换糖的事儿。现在一转眼，你都要上大学了。
7: 婆，
8: 来吧。
0: 你怎么一人在这地方待着干什么呀？往年不是一吃完饭，你不是跟虎子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8: 我爹给我来信了。
0: 哦，说什么了吗？
8: 啊，没说什么，就说让我好好听你们的话，别让你们生气。
0: 这一晃，你过来这么多年了。想想看，你刚刚来的时候，就到那么高，现在长得比我都高了。咱俩半路父子。

0: 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跟你爹待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也不知道大过年的爹和你姥爷怎么过的。
1: 逢年过节打半斤高粱酒，估计现在应该也喝多了吧。
0: 你是想家了吗？想想看，这也两三年没回去了是吧？要不这样吧，在你高考之前咱回去一趟。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也想你爹了，想跟他一块儿喝高粱酒。
1: 行啊，那太好了。
2: 大东，来福，赶快坐着吃饺子了。
3: 哦，来了。
4: 快点快点啊。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快来。
3: 太好了。哎呀，
6: 来点醋。
4: 大福，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祝你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看看喜欢。
3: 这可真精致，谢谢小姑。
4: 这是国外进口的，知道你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儿，特意给你挑的。
7: 小姑，那我的呢？
4: 当然有你的啦，这是你的，香港买的，进口的。
5: 长成这样，
7: 还是小姑疼我。小姑，要不你偷偷把我带回深圳，我当你女儿。
3: 赶紧带，怪大夫，真的烦死了，别让他在这儿帮忙烦我。
8: 现在南方呀，东西可好了，什么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等市场再放开一些呀。
9: 估计还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东西呢。
7: 这么多好东西，我也想看看。
10: 家里有金山银山啊，你也想看看。
1: 有钱真好。
3: 有钱好，有钱我们挣啊，我们大家只要一起努力，对不对？争取把咱家这小电视换成个大的嘛。
10: 对
3: 对啊。哎，对了，现在人很齐，咱拍个全场图怎么样？
10: 好啊，
3: 对不对？
10: 好
3: 啊，等着我拿下这个。太好了。来，
11: 把衣服穿上呢。
3: 好嘞，都集中一下。
2: 哎呀，还是我孙子。
3: 不行呗，那有点近这个。
10: 到那个楼梯后面吧。
3: 真智慧。哎呦，我看看。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那你是哪里来的？我是骑警，你这急你给我摔了干啥呀？滚！我不走，我不走，我木啊！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1: 行了，啥？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啥是赔呀？
1: 下个月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这不是坑吗？
1: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哎，嗯，那小白脸是谁呀？
2: 我听你形容那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嗯，
2: 这啥玩意儿？
1: 胶卷呗。
2: 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遭碎了。
3: 行啊，你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这行。进，叔。哟，你这可是稀客，有事儿？
2: 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顺便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3: 坐，随便坐。
2: 哎，
3: 你这个。
2: 跟我汇报什么思想？
3: 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学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学遍数理化，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跟……
2: 行，我知道。
3: 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2: 没缠上，
3: 那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真的，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2: 是。
3: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大学生，对吧？你呢？ 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2: 是，我这一直都记着。
3: 您看看这个，这个算犯错了。你要干什么呀？
2: 没想干什么。我呀，也有一张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秦生，横井西坐牢是你举报的吧？
1: 不是啊。
0: 你记得吧？就在这儿，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横井西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横井西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横井西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若红，可我喜欢你。
0: 可是我讨厌你，让我觉得恶心。
3: 心脏病突发，人一下就没了。
4: 他媳妇儿疯了，送精神病院去了。
2: 金生，

1: 盲人，这一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夏同志，一个不留。好的，盲人。今儿咋回这么早呢？
2: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0: 这么快吗？
1: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是个物了，我给他修过自行车呢，
0: 你这半个月的工资，
1: 工资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没想好。
0: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着掂着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1: 真的啊？
0: 真
1: 的。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的怕他穿鞋呢。
0: 你看，越说你还越赛脸是吧？
1: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0: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着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消停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2: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3: 我能不着急？
2: 那你也不能顶烟上。他现在正烦着呢，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眼。
3: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2: 啥意思啊？
3: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2: 这给你能耐。
0: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4: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0: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4: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0: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别再投机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4: 爸，你咋说话呢？过不过分啊你？
0: 过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0: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锦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有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5: 阿秀睡着没？
6: 睡着了。
5: 你干啥呀你啊？哎，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6: 你其实，哎，没事跟我商量点
5: 事。是。商
7: 量
5: 点事
7: 儿，不是你这鬼鬼祟祟。
5: 走走。
6: 你干啥神神秘秘的？
5: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6: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5: 是啊，他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秦兆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6: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3: 哎呀，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的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5: 你懂谁就去。
6: 那是你说，
5: 懂啥呀？
6: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5: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我架炉子上烤。
3: 哎呀，破冰棍厂的工作，家你整得跟真事似的，我发现。
5: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吧？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3: 是吗？
5: 那咋的？
6: 你说没指标吧，愁。

0: 指标还丑。
1: 你撕啥呢？嗯，你刚撕啥呢？
2: 撕，我没撕啥。啊，我这不是替你上网吗？哎呀，这个事情咋办？啊，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吗？
1: 你合计啥呢？咋的？你有主意啊？嗯，
2: 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1: 你看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大伙还给你泼冷水，你说是？
2: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1: 阿李，先回去睡吧。
2: 你干啥呀？
1: 什么时候干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出来了，我在那个挤一宿得了。
2: 快快走走走走，哎，快快快，
1: 阿李，
2: 你别跟我回挤什么玩意儿。
3: 咋了？来，我给你压点水来。哦。
4: 哎，哥，这墨子里咋有血呢？着火了？
5: 着火咋的？你牙先肿。
4: 因为不干那个工作那事啊。
6: 哎呀，你是着火，我这有点心疼你了，都哥。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爱咋咋地，不能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5: 哎，开会行啊，啊，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3: 行，我给你兜吧。
2: 嗯，让他俩还在这块儿。
5: 行。
2: 是不是？
5: 行，
2: 你别让我了。嗯，你说啥？嗯，我走了。
5: 走，你干啥去？
3: 我找趟罗红。
5: 啊，那行，那行，那行。
3: 啊啊，走了。嗯。
5: 行啊，小子行。
7: 怎么样啊，你弟最近？
8: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7: 为啥呀？
8: 罗县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7: 让罗县揍他去吧。
8: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7: 我不揍，嘿嘿。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
8: 真的？啥办法？
7: 让我摸摸手，还黏糊吗？
8: 不黏，滑溜溜。
7: 嫌你黏？
8: 那不行，你得摸。
7: 摸。怎么那么无赖？不想摸还是要摸？
9: 老二回来了，啊，来来来来，
1: 会场布置完了，按计划行事啊。
9: 来，二弟。
10: 好，
9: 坐
10: 来，来，哎，哎，
9: 坐，哎，
10: 挺严肃啊，严肃点啊。
11: 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12: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3: 那肯定是手背疼啊，
1: 哎，
3: 是吧？
1: 哎，
3: 啊，当然，手心一样疼，哎，是吧？
11: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12: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
1: 是这样啊，这个，老二，
3: 行，嗯，我说两句
1: 啊啊，嗯，
3: 我说句公道话吧。
12: 你说啥公道话呀？嗯，
1: 你看这孩子，你看这孩子，你这二弟。行，
3: 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
1: 是
3: 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这理应

0: 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是吧？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是吧？她不上班，大哥也上火。今天早上起上火，这牙花哗哗出血，
1: 你这是有水平，
0: 是吧？而且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是吧，大哥？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1: 什么玩意
0: 儿？那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1: 说啥？我说跑偏了，非你像。
2: 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大哥
1: 啊，
2: 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肠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
1: 那肯定是。
3: 老大，
1: 那对，
3: 是老大。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4: 也对，
2: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儿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流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是这样，
3: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不能这么说，
3: 不一定呢。
2: 我告诉你，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0: 哎呦我的妈！
3: 哎呦，彭锦香，
1: 傻，
3: 说啥呢？
2: 咋了？
3: 彭锦香，我告诉你，我有对象，我有对象，有男人。
0: 别吵了，别吵了。
2: 你说怎么的？
0: 你吵什么？别吵！
2: 你说
0: 你别吵，
2: 你跟谁？
0: 别吵！
3: 干啥？你个工作
1: 来着，好事
3: 干什么？是
1: 啥玩意儿呢？你说啥呢？啊？什么姓不姓彭的？都一家人。还有你秀啊，不是我说你，啥玩意儿？你这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事儿，你
5: 是
1: 啥玩意儿？
5: 那可不嘛！
0: 别说话，
6: 都坐。
1: 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大好人，
5: 我不说话。
1: 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
5: 你妈，
7: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0: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1: 你别我看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儿。
5: 我不看，我不是啥好人，
1: 啥玩意儿？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
5: 你什么话？你还
1: 别说，发给我，这出来！
5: 哎，别说这，
1: 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5: 谁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咱我就是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这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1: 我拦早了，
5: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1: 那咋整啊？
5: 不到，
1: 你不到不行啊，架那儿了。
5: 你求求我，
1: 怎么？大姐，我求你，过来。
5: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去，解决了。
1: 哎呀，故意的，是不？把他俩整去跟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庞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5: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闹心吗？你刚说啥？
5: 什么说
1: 啥？你说不？你上一句说啥？
5: 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往前倒。
5: 装孙子磕头多累啊！
1: 上一句，
5: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
1: 哎，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5: 我不要，
1: 你不要，
5: 不
1: 好，不
5: 要，
1: 跑不了，
5: 我不要，
1: 有了，有结果了，
5: 哎，哥，
1: 哎，有结果了，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你，
5: 哎呀，
2: 挺好，
5: 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
1: 是个啥东西？
2: 给二哥也行，还给外甥，
3: 给老二我看也行。
8: 小牛啊，
9: 小牛，
8: 哎，罗叔，嘿，
9: 小牛啊。
8: 哎，罗叔，太牛啥了？我叫小油
9: 啊，
8: 小油啊！
9: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8: 啊，有啥事啊，罗叔？
9: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8: 啊。

0: 啊，罗县的事儿啊，
1: 这事儿传的这么快吗？
0: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小人这事太多啊，特别坚决，估计啊，谁劝都够呛啊。
1: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0: 还咋处理啊？不都处理完了吗？公钥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1: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0: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1: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0: 罗叔，先不说了，啊。
1: 哎呀，哎，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
2: 啊，
1: 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呀、啊、有点事儿。
2: 哎，你想干啥呀？
1: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2: 我打探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1: 对对对，
2: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啊？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1: 哎，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宪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2: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咋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1: 不是，那个
3: 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
4: 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那破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行了，
4: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
5: 把咱走。
1: 这说什么话？你赶紧走。
5: 马主任啊，对不起，
4: 快走了吧，你废什么话呀？
1: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听话你啊，走了吧，我再收拾你，你干。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叫什么？
6: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
7: 他现在就是逆反气，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1: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他。
4: 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1: 再说一遍，来，
4: 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给外面人使，不像有些人就给家人使劲。
1: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4: 来，你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7: 啥呀？你咋跟爸说话的？跟爸道歉。
4: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这么说话？
7: 跟我学的，你咋不学点好？
6: 别生气，别生气。
1: 装的，你给我滚！
7: 滚！
4: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
7: 爸，
4: 你往这砸，你砸！我突然砸就往这砸。
7: 哎，你这烦人！
1: 你等着啊！
7: 你别生气。
1: 你等着，
4: 这茶真好喝。
7: 是你一边去。
4: 就得细品。
8: 瞅你这脸色，你爸和罗宪又干仗了？
6: 是呗，你这不知道罗宪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8: 哎呀，那挺好的。
6: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来吧。
8: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6: 你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8: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你信不信？
6: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8: 你就说罗宪的工作解决了，他接到宾馆厂，周一去报到。
6: 真的假的？
8: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6: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8: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6: 谁期待？
8: 哎，前面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宪，我也不送你了，快过来。

0: 说你这孩子，你咋不早告诉我一声？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0: 哎呀，冰棍厂，
2: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3: 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2: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3: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溪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2: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3: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溪意见这么大呢？
2: 你呀、啊，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4: 爸，我去，我去。
0: 你干啥去？
4: 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
2: 你就知道吃，滚蛋！
3: 你干啥呀你？
2: 那彭锦溪多聪明呢，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4: 那亲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你不也看走眼了？
2: 那能一样吗？秦胜是被他爹给坑了。
4: 我跟我姐也被你坑。
0: 我闭嘴。那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3: 行，你明天就去找彭锦溪，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4: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时候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2: 你敢？
4: 你给我找工作呀！
2: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5: 啥也不是！
0: 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3: 行，坐下。
0: 这么养你这么个儿子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3: 看着没，就这样还不找个正经班上，这以后要在外头闯了大祸，你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等一会儿。

行，你拿着。明天买点东西给彭锦熙他们家送去。感谢归感谢啊，但是你跟彭锦熙的事儿，我高低不同意。

0: 二哥，你咋来了呢？
1: 你个小样儿，
2: 嫂子，
1: 咋样啊？干咋样？
0: 冰山挺好，女员工可多了，我感觉好几个相中我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这家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别老琢磨这事，好好干工作，你听着。
0: 哎，对，二哥，你吃个冰棍。
1: 呀，这怎么意思？这是多少钱一根啊？
0: 一毛。给我介绍这么好工作，这第一根我请你。
1: 啥意思啊？以后就不请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反正工资也不高。
1: 这个挑衅呀。啊，
3: 把钱拿来，快揣上，
1: 快点。
0: 我这些钱干啥呀？
3: 别吵了，别吵了，赶紧揣上，让人看着，快，
1: 快点。
3: 我跟你说，刚到工作单位，请同事喝个汽水啥，搞好关系，听见没有？别起来抠搜的自己啊！
0: 第二了，姐夫，你的事儿我给你定了啊！我喜欢我姐吗？我必须让我姐许配给你。罗师傅还在这兴风作浪阻拦上了，他要再阻拦，我让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不喜欢那只鸡吗？全给他掐死！
1: 你拉倒吧你！
3: 阿弟，还有事儿啊？这酒呢？
0: 姐夫，这一会儿介绍工作。

0: 有我酒了，我长得不好意思了都。我媳妇老罗家人了，我既然不嫁给你，我嫁给你。傻呀，那男是你分不清楚自己啊？这不给你的，给你爸的，你回去啊，别说是酒什么给他的。啊，行吧，天儿了，我回上班去。
1: 好嘞，
0: 哎，对了，姐夫，这你拿回去吃。
2: 啊，行吗？行，我这你别给拿多了，让人给发现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刚才不给我十块钱吗？就从那十块钱往里扣。啊，我跪下了，姐夫。老罗家人是会算命的呀。
2: 咋这么白呢？
0: 这么白。老妹儿，老妹儿，
2: 大哥。
3: 冰棍，你看谁来了？
0: 谁呀？
3: 你看看，啊，
4: 那个吃冰棍，吃冰棍，来来来，
5: 啥呀？俩前后脚，
0: 老妹儿来，
3: 给龙头，你给龙头，你给龙头，
0: 我给，
3: 打你，来来来，
0: 行了，你先吃，你先吃，你先吃，
3: 没事，
0: 我俩出去吃去，走走。
3: 哎，我饭都做好了，干啥呀？尝尝我手艺，
4: 就是，
0: 那啥，我俩出去，走走走，
4: 别在这待着。
3: 你不正事还没说呢？
0: 什么正事？别说了。
3: 爷，锦溪给我弟搬到冰棍厂了，这些东西是我爸让我买的，让我过来好好谢谢你们。

0: 这些啊，你带罗红先出去溜达溜达。姨，那我先走了。嗯。
1: 秦心，你这事儿干的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我爸要是答应了，我说万一啊，那以后我上你家，我怎么跟你嫂子跟秀儿他们处啊？他俩看着吧，这脾气也不太好。那你说我以后咋面对他们呀？
2: 你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再有啊，其实大嫂和秀儿都是好人，是吧？没那么多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没看上那冰棍厂。 包括那什么那个暖瓶厂，还有那什么暖气片厂，我觉得他们早晚得黄。你咋知道呢？大局观啊，前瞻性啊。我这人没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聪明，是吧？睿智，啊，嗅觉比较灵敏，是吧？剩也没啥了。
0: 哎，不是，但你都判断出来这厂子得黄，你还让罗宪去啊？
2: 这玩意儿，罗宪现在正合适这个工作。 一个猴一个栓法，是吧？你想罗宪天天跟这帮社会小青年在海边跳舞跳溜的，你早晚有一天万一惹出点事儿，你怎么弄啊？你说这事儿，现在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好好归拢归拢他，让他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而且还能给家里挣点钱，这有啥不对的呀？再有，你爸他掐把两眼珠子看不上我，我要把你弟这个工作给解决了，那我提亲的时候不就更方便点吗？
3: 你说我身边的男人咋都那么自信呢？嗯，还有谁呀？我爸呀，他也自信，你也自信，我就看明儿你俩谁厉害。嗨，
2: 我不怕。我看你是够呛。罗红，罗红，我来提亲来了。
4: 还不好意思啊？
3: 提亲来，提亲来！
5: 这回去，干啥呀？
3: 上去你给我进去，不用出来。
4: 你
3: 出来！
4: 你
3: 别
4: 干啥呀？
3: 我来提亲来了。
4: 你们关门啊你！
5: 罗叔，
3: 罗叔，我提亲。
5: 什么喊呀你？干啥？
3: 我提亲来了。
4: 来来，你先进去。
3: 来，都散了吧，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都该散散，该干啥干啥啊。
5: 好了，我站着。
3: 我让你进去了吗？啊？哎，叔，那酒，哎，你们站住！叔，那酒喝的咋样？叔，这酒是我给你买的，本来应该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怕您生气不用，我叫罗宪给带回来了。叔，那个我妹妹那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她不应该，我回去我就给她骂了。你大小孩，你别跟她一样啊！
5: 你呀，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听着没有？ 一瓶酒摆在是想了了，你妹妹是小孩，我可不是小孩。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扒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3: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5: 别整些没有用的，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元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3000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借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骨，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他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他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素素如松下风，醉酒时倾倒若玉山之江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游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郊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6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

0: 他们身着包衣薄带，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弃责，不拘礼法。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十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60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1: 统治者对世人当然是首先是拉拢，那么拉拢不了当然就要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0: 正是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是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2: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
1: 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诸孔，连孔子一道并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0: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轻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得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四首琴曲，被称为集市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生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弹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与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3: 就是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就是说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啊，它就跟宇宙治理一样啊，它没有，它本身没有喜和怒啊，没有哀和乐啊，它没有这个。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他，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他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它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到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所取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代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4: 点不错，头车。
5: 早安，早点睡啊。
6: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那种。
7: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执手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

及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
一是

0: 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0: 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

0: 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晴水滩多云转雷阵雨。
2: 如何解决一年四季都有鲜果采摘，是农业体验类项目共同的难题。在浙江庐江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里种植着十余类瓜果蔬菜，每个季节都有独属于这里的鲜果味儿。
3: 现在目前有水果的种植的是，有单独一个草莓盆，草莓盆里面有四个品种，黑草莓、白草莓、粉草莓、红草莓四个品种。番茄盆里面种的是水果番茄，水果番茄呢，今年我们是种的是品种特别多，因为我们市场上能接受的这种酸甜果什么的，我们大面积在种的。然后今年省农科院呢又给我们试点了几十个品种。然后另外一个是吊瓜盆，园学大棚里面我们今年种了三种植株，一个是车厘子，车厘子的话分两种，一个是红车，一个是黄车，另外是蓝莓，另外一个树莓。树莓的话嘛，我们是种的品种呢，目前来说可以说的已经是到采摘期了，是四季树莓。就四季树莓不是单纯的就四季有树莓，是一年四季365天都有树莓可以采摘。
2: 容纳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瓜果，朱宁陵的大棚可不一般，在这里面蕴藏了玄机。
3: 这个棚打造的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全宁波第一家打造这样的科技大棚的。它的科技含量呢，其实不是在整个大棚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主要是科技含量是在我们的水肥一体化加上那个物联网控制。到物联网控制我们现在已经能做到了，就是 AI 控制，就是大棚的开关啊，包括下雨天，包括里面光照，包括湿度温度，水肥一体机它自动会运行的。外面下雨了，湿度达到多少它自动关棚了，然后光照如果强烈的话，上面的外遮阴它就自动关闭了，让植株得到一个充分的舒适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我们外面又装了这个小型的气象站，实时的可以监控外部空气温湿度啊什么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大棚啊，真正做到了就是科技化了。已经
4: 这个是我们的
3: 双层，这是水肥一体机。水肥一体机的话，我们原来是最开始的时候引进的两台日本的水肥一体机，现在呢我们是引进的是国内的。在人家水肥一体化用的是配方肥 AB 肥混在一起的，然后价格很贵，要3万块钱一吨。我们现在用的是原料肥，就水农原料肥，就是氮磷钾都是原料肥，价格很便宜，也就5-6千块一吨。然后这个直接把这个肥料价格就压下来了。然后一般晴天它灌溉几次的话，它也有里面数据保存的，一般是2个小时灌溉一次，然后是早上，一般是早上灌溉3次，下午灌溉个3次，一般是6次。阴天的话湿度大了，它就阴天模式了，它就看见里面的湿度，它等一下早上只灌溉2次了，或者下午也灌溉2次了。到雨天的时候它很灵敏的，雨天的时候它里面湿度是非常大，它有可能早上就灌溉一次，下午就不灌溉了。我们呢是精准的让它吸收，就一天需要多少养分让它充分吸收就好了。然后我们要根据呢这个施肥通道，后面我们又搞了一个这个回液收集的，就是多余的养分我们收集起来，然后测一下里面到底剩下的，我们打比方氮磷钾里面还有多少含量。
2: 传统种植是采用土壤来进行种植的，它是在地球上发现的天然材料，是由矿物质、营养物质和有机物质组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土壤都足够肥沃。为了更好地让作物生长，在土壤种植中我们需要添加化学肥料来补充土壤营养，过程当中所说的施肥概念。无土栽培的确切含义为无污染、无有机腐殖质、无土栽培，它是利用营养液直接向植物提供其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无土栽培就是栽培不用土壤，而是用水、沙等机制代替土壤，用营养液代替常规肥料的一种新型栽培技术。

0: 对质量啊，对绿色方面啊，都是可控的。我们基本上不打药，然后呢，施肥量又自己精准可控的。我们基本上是农药的残留没有，化肥的残留没有。刚种下去的打造成本呢，肯定是无土栽培高，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无土栽培都是连我们的机制都是需要钱的。但是呢，
1: 效益可真不少。高效便捷的管理模式大大节省了人工费用，精细化的分类让每一块土地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独门秘方。车厘子的种植以北方为主，南方少有能够成功引进的案例。朱宁岭引进这个矫情的水果有他自己的想法。
0: 这个车厘子树品名叫布鲁克斯，然后无土栽培呢，种车厘子全国基本上又是没有的，我们想尝试一下。然后正好呢，浙江农业大学那边的教授专门是做车厘子研究的，他也有这种兴趣，那我们就对接一下，就是开始搞这个项目。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面积的推广，也为周边的农户可以做推广。
1: 引进来了，种下去了，可果子裂的也不少，如何治好它的水土不服，这确实是个难题。可在科技农业的面前，办法总比困难多。
0: 那今年出现一个问题呢，就是南方的啦，温差比较大，温差大湿度大，容易造成裂果。现在的专家的意见呢，就是呢，晚上湿度大，空气温度又低，然后呢就容易造成呢，白天呢因为太阳一开了，湿度就没有了，容易这个造成了这果皮了胀裂。那我们怎么控制呢？就是专家意思呢，就是白天的时候你也要保证一定的湿度，跟夜间的湿度不能差很多，就是有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找到之后呢，基本上不会裂果了。然后嘛，我们第二年呢，明年开始呢，给它套袋，快转色的时候把它套袋套好，那这个也要保证它的里面的湿度。
1: 初试牛刀成功后，朱玲宁开始引入更多更大的器械，先投入资金在一个棚里搞试点，效果良好后再推开到基地。 AI 智能管理大棚，远程控制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遇到恶劣天气远程关闭大棚，减少人工工作，提高闭棚效率，防止落果裂果等。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科技的力量不容忽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生产管理效率，打造智慧化、现代化的农业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门三刀是大内侍卫，他查起来应该会更容易吧？
1: 是啊，他可以调动内务府的来查商铺、户部的早年信息。
0: 那你还在愁什么呢？
1: 我是心理媒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打抹封印。
0: 只要门三刀和卓不凡信你有不就行了？
1: 卓不凡倒是无所谓，主要是我和门三刀是合作，如果他提出，我们都拿出封印来看一看，我真的很难拒绝。而且，如果穆庆大人知道我在骗他，不知道得多气恼。
0: 你现在就别想这么多了吧，咱们走一步看一步。
1: 也只能如此了。你该休息了吧？我去丁宇那儿啊。
0: 你什么意思呀？
1: 男女，
0: 你瘦也瘦了，亲也亲了，你现在又想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
1: 不是不是，我是说
0: 不方便，还是你想不方便？王家洛，老师成你这样，就不是老实人了。
1: 那是什么？桌子。
2: 见你还亮着灯，不知是不是跟我一样睡不着？我让人做了甜汤，一起喝一点，聊一会儿，说不定就容易睡了。
0: 这么晚了，先生不在吗？
2: 他常常要在军营处理公务，所以多半会住在那边，闲暇了才会回家。
0: 总不回家，我不会不高兴啊。
2: 没什么高兴的，也没什么不高兴的。现在国事动荡，军人要听令。
0: 也是，穆青也特别忙。不过，每次他忙完回来，都会带些点心回家。还是格格的汤更好喝。有时候穆青带回来的多半都凉了。
3: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菩提封印是什么，我立刻放了你，不是更省事儿？
4: 你记着。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你若是想逃跑的话，就别白费力气了。
2: 汤坑这些，就得吃热的吗？
0: 是啊，凉了还有什么意思？
5: 即刻查阅自康熙年间所有记录，找一个叫保和客栈的地方。

0: 穆青霄，别太着急了。
1: 都4月24了，再过7日就是5月初6。我说我不着急，你能信吗？
0: 是啊，这破客栈可太难找。
1: 只要是有这么个地方，那就一定能找着。接着找吧。

0: 未见如隔三秋，三日未见如隔好几年呢。
1: 格格，
0: 今天我不是来卖东西的，我是来送礼的。
2: 怎么今天会如此大方？
0: 格格，你是知道我的呀，我肯定是有目的的。既然在京城做生意，我就希望能找个靠山。想来想去，要是能攀上齐亲王，那我是打断了腿也不愁了呀。

0: 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份很厚很厚的礼，希望格格能转赠给王爷，要是王爷能收下，那我就放心安心死心了。
1: 普通的东西自然是不能成圣，这件物品可不得了，寿山石的名家雕品，少说也有300多年，而且来历非同一般。
2: 到底是什么人？
3: 就是个给格格送货的南洋商人，都是些珠宝首饰什么的。格格说让您也去看看。
2: 多谢格格，
3: 是真的挺好看的。Lucky 总是带一些好玩的东西。
2: 谁？
3: 哦，他叫林浩瀚，因为是从南洋来的，总让人叫他 Lucky。
2: 不行，肚子开始痛了。跟格格说一声，我先不过去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4: 这是什么呀？
5: 送您的。
4: 你送的？
5: 一个商人最近开了一家很大的古玩珍品店，就在前门那边，这个是他专门送给父亲您的。
4: 一个商人能送出什么好东西啊？收起来吧。
5: 父亲，您好歹也看一眼，这人家还说了，这是寿山石名家雕品，有300多年了，而且来历非同一般，相传是福建得来的佛物，是以前南少林方丈的镇纸。
4: 哦，这叫什么呀？
5: 叫一步莲花。
4: 一步莲花？
6: 齐宣王府，
7: 准确来说是乌兰山身边。
6: 这门三刀竟然把柳林送去格格的家里，这内务府是和齐宣王还是和北洋合作了？
2: 门三刀没有跟王底宝提起过此事，甚至连柳林这个人都没有聊到过。
7: 询问了福山的下人，说柳林是乌兰山留学时的同学，从国外回来找他来玩的，乌兰山也是这么跟钟海潮说的。
6: 钟海潮并不知情？
7: 从我了解的信息来看，确实不知情。
6: 那就是乌兰山帮柳林编造了身份。
7: 是的。
2: 没想到门三刀和乌兰山竟有如此交情。
7: 开始我也很不解，所以专门调查了一下。我找人在内务府打听了一圈，12年前光绪曾想要做天子妹，让乌兰山和门三刀成亲。
6: 12年前
7: 戊戌变法那年，变法后门三刀成了阶下囚，若非如此，他应该才是王爷的快婿。
6: 所以他们俩旧时有情。钟海潮知道吗？
7: 这应该不是秘密了，只是没有人去提而已。钟海潮能娶王爷之女，也是为师徒铺路。
6: 这门三刀利用他跟乌兰山的关系，把柳林藏到他府上，挺高明的。
7: 我觉得反而简单了。虽然乌兰山府上有侍卫，还有北洋卫兵，但必然不会戒备森严，毕竟是王爷家。想来那些守卫早已适应了风平浪静。门三刀断不会说出柳林的身份，而乌兰山对外也只说是他同学，所以不会刻意加强防御。或许我们去他府上接人，要比去门三刀家里更容易一些。
6: 好，你准备准备，尽快动手。这次你要找一些江湖人士，千万不要暴露。你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
8: 师兄，
9: 不凡，你是要去向齐亲王复命？
8: 是啊，咱没能有所收获，少不了一顿责骂，不过忍忍就好了。
9: 嗯。
8: 哎，对了，师兄，
9: 哎，
8: 这一次是去 M 啊，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就别跟着了。
9: 那也好。哎，不过不凡，你要切记，忍着，不要惹王爷生气。
8: 我有分寸。

0: 可是，他已经等了多时了。让他等着。好，连茶都不用上。是。周掌门，王爷要您候着。
1: 王爷公务繁忙，我等便是了。
2: 穆京兄，收到个线报，说有人召集了十几个伞兵游泳，今晚做事。关我们什么事啊？
3: 说招他们的是个女的，
2: 那可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吗？
3: 日本那个女的，没人见过，不能确定。不过他们上次绑过人，我怕万一。
2: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把人放在王府，
3: 哼，
2: 胆子不小，敢在王府动手。
3: 选的好呀，换成我，我也选成这个地方。王府的西南角里边就是后厨，守卫少又容易乱。这儿还偏，天黑了就更没什么人了。选的不错。
4: 人我也发现了，
3: 十七个嘛。
4: 哦，
3: 都竖齐了。
4: 穆青兄，你先别说，让我试试。
3: 那边那五个拉大车的，天都快黑了，拉大车的还能有什么主顾啊？这几个人应该是接应，人绑了，拉车上带走。
4: 用车拉太慢了，事成之后应该有车来接。大车里装的是兵器和绳索，这翻墙劫人啊，少不了要用到家伙事儿。
3: 有道理。西边树下那俩下棋的，围了五个人看，一共七个，棋下的好不好咱不知道。 但是看棋的居然提了个灯笼，难不成打探来就知道这棋要下到天黑呀？葛
4: 太兄看得准，哎，都是跟穆青兄学到的。这么看来啊，我以前带人真的是装的太不像了。
3: 哎，还有那边那个削萝卜的，大白萝卜都削成葫芦，这还有人卖吗？必然有鬼。
5: 还有旁边那转钩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你们是今儿晚上动手吧？对呀，你们为什么来这么早？这地方不用踩点。来了一天才来复命啊，是不是在天津卫一无所获，觉得对不起我呀？
6: 我昨日确实和门人在天津郊外发现了那个疯子，也确认他的身份就是南少林达摩院第四代首座。不过他已经疯了四十年，问不出任何事儿，包括他的住所还有身上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力，所以谈不上对不起王爷。你想了一天，就想出来没有对不起我？那你说说。
5: 你想了一天，想出来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暂时还没想到。哼，保和客栈是什么呀？保和客栈？
6: 你想了一天都没想出下一步的计划，可门三刀在内务府已经折腾一天了。
5: 门三刀发现什么了？
6: 他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有人来报。 他让人翻查史料记载，都已经翻到了200年之前了。

0: 要查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这肯定是个重要的信息，可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你不是说你的每一步都走到内务府之前了吗？
1: 王爷给我的所有线索我都查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天津疯子，我也用了半天就查出来了。如果说门三刀的行动提前于我，那只能说明内务府的消息或许多过王爷您呢。
0: 混账！那是什么？捡起来。

0: 王爷刚才说宝和客栈，
1: 对，
0: 此物从何而来？
2: 是人送的，说是产自福建，还跟南少林有渊源。这何止是渊源，这是一封密函。
0: 上面写着南少林寺堂首座持有封印，每30年相继于宝和客栈。康熙40年5月初6日。每30年，康熙40年。雍正9年，乾隆26年，乾隆56年，嘉庆25年，咸丰元年。 光绪7年，然后就是宣统3年，今年，连老天都眷顾我了。
2: 那看来这个门三刀找宝和客栈，就是要负这30年之约啊。
0: 如果其他的传人都能在那天出现。
2: 那么，所有的封印都能得到，就能开启净坛秘藏了。那这还真是天意啊！在下定不负所托。
0: 5月初6已不剩多日，你抓紧时间准备吧。可这宝和客栈在哪儿？咱们还不知道。我会让人盯着内部府，只要门三刀能查出来。
2: 你就能知道，
0: 那多谢王爷。
2: 不要多等，万一门三刀也查不到，5月初6已不剩几天了。可
0: 我原本想的是，先去找早已叛离的戒律院守座的后人，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2: 那家人已经被内务府查了几十年，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收获吗？
0: 仔细查查，总能查出点什么。
2: 不，先查宝和客栈。

0: 吴景兄，今天这运气好啊，还能遇上卓掌门。
1: 吴景兄，咱身边没人，要不要？不用，我想试试。
0: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卓掌门，戒律封印带身上了。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随身携带。那卓掌门是愿意自己交给我呢，还是一会儿我从你尸首上找？也对，你若是愿束手就擒，那就不会叫不凡了。出剑。

0: 这不是你的武功，
1: 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
0: 这才几日，你怎会如此行迹呢？
1: 想知道啊？交出封印，我告诉你。

0: 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不安，问了他们才知道你去找七星王复命了，忍不住跑出来想去找你的，哪知道你遇上了门三刀。
1: 我没事儿。
0: 你是因为刚刚受伤，所以速度才不快的，不然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嘛？
1: 不，我是想速战速决，所以我一点都不慢。但他的每一刀都能记住我的剑势，每一次都能后发先至。他之前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的刀，没错，他用的是刀，使的是剑法，三法印剑。看来门三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境界，想必他在浮屠寺定然接受了菩提院的传承。三法印剑果然名不虚传。这少林武功竟然如此可怕。
2: 是事关宝藏的第四个人可能会去。
3: 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
2: 门三刀在查，他动用了内务府大量的资源，应该会查到。
3: 第三件事呢？
2: 王地宝和他的老疯子师父身上有一个同样的纹身，我想可能是师门传承，但也许没有那么简单。纹身或许是地图，也有可能是封印，这个疑点不能不查。我需要一台微型相机拍下王地宝身上的纹身，还是 X-Pro 吧，我用过。
3: 好，你拍下来，我安排专家去分析，如果有什么隐藏信息一定能够查出来。你已经说服王地宝了？
2: 他是一个极其保守和讲传统规矩的男人。
3: 但他也是一个男人。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

0: 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杀了你就清爽了，事儿全到我这儿来了。母亲啊，现在的日本人惹不起啊，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时局太敏感了，不但日本人惹不起，德国人、英国人那帮洋鬼子都惹不起。一旦让他们拿自个儿的国民死在京城来做文章，很容易就被他们搞得离谱了。哎，弄不好还得割地赔款，太不值当了。要人，就是要人，还是要人。
1: 洋人定的事儿怎么改？这儿是租界，你们内务府无权在这儿执法。
2: 年年割地，年年赔钱。

0: 这里面不能进，滚！
1: 叫青衣信封出来见我。
0: 你是谁？
1: 我是你祖宗。叫青衣信封滚出来见我。
0: 就是。
2: 又失手了。
3: 安排了17个人，可是人全都不见了。
2: 什么叫全都不见了？
3: 一个都找不到，毫无踪迹。
1: 青衣信封，滚出来见我！
3: 怎么又是他？我们都避开他了呀。
2: 从后门走，这里是会馆，他也不敢惹事。
1: 青衣信封，你不出来，我就进去了。

0: 聋了吗？喊你你没听见啊？
1: 母亲大人，您赏光来我这儿，我总得换件衣服再出来见你。
2: 你是卖的呀？剑客还有剑客的衣服？
3: 岂敢如此无礼！你什么意思？
1: 哎，贵客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我们不能没有礼数。你说是吧，母亲大人？
0: 一个下人在主子说话的时候随便插嘴，确实没有礼数，让他自己扇自己一个巴掌，我恕他口无遮拦之罪，要不然这个巴掌就是由我来扇。
1: 母亲大人，这里是日本会馆，您若是来喝茶聊天的，我们自然以礼相待。
0: 我把门都给你砸了，你觉得我是来喝茶聊天的？
1: 内务府的大人不会不知道擅闯别国会馆的后果是什么吧？
0: 那你知不知道行刺内务府大人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行刺王爷是什么后果？你雇佣十七人携带兵刃埋伏在王爷府外，
4: 意欲行刺齐亲王重罪，铁证如山，
0: 我就算杀你全馆上下，又有谁能奈我何？
1: 若真铁证如山，恐怕我这会馆已经被你的人围堵了好几层了。你一个人来，不就是告诉我说你没有证据吗？人你抓了又怎么样？那些都是你们京城人，你怎么证明他们不是诬陷我？拦住他！

0: 说了，你自己不动手，就由我来扇。证据这种东西随时都能有，只要我想把你的人抓回去时，我让他们说你是个男的，他们都得乖乖招供画押。你几次派人跟踪我，那些人有几个回来？明知道你的人都死在我手里，你能怎样？我现在直接把你们全部诛杀，你又能如何？
1: 母亲大人厉害，敢不顾两国邦交。
0: 邦交？你还真好意思说呀。你要是不招惹我，我何时看过你一眼？
2: 青衣信封，我今后行事不想再看。

0: 你劳顿那么多日，得好好补补。
1: 我真的喝不下了，你不困啊？
0: 我不困，这么久了，我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同志，我兴奋还来不及呢。我跟你不一样，云霁从来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他说我身份特殊，最好隐藏起来，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平日里，我就是个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格格，无所事事。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做点事。

0: 你们之前是查到了福建？南少林以前也是在福建？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能跟我爹和钟海潮有关系。
1: 怎么了？
0: 钟海潮一直是负责北洋，在京城一带的驻军，这是个重要的位置。但最近我爹好像动了一些关系，让他调任福建。我之前没在意，现在想想，会不会就是为了密藏？
1: 他什么时候去？
0: 这几天就走了。等他走了，到时咱俩就自在多了。
1: 你和你先生，我怎么总觉得你和你先生好像不是很亲密？
0: 我是王爷的女儿，我的婚姻根本就没得选择。之前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我和穆青会那么熟吗？我和他是初恋。穆青还是先帝的御前带刀侍卫时，我们就相识了。只是碍于门第差别，谁都没有说破。

0: 父亲不小心在御前把给我做的香囊掉了出来，被先帝看到了。先帝知道了我俩的事情。先帝从小就疼我，母亲又是他最欣赏的御前带刀侍卫。
1: 先帝说都要变法了还在乎什么门第，但为了让我爹能接受，先帝先是破例把母亲从正三品升至正二品，说变法之后再升他为一品大员，然后给我们做天子妹，然后就变法了，然后百日维新就失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没多久，父亲就给我安排了婚事，周海潮就是他选中的人。

我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我要有事业要看得更远，所以我不能有选择。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尽，花辞树。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

0: 真是个可恨可恶的时代。
1: 父亲最恨就是袁世凯和北洋，而我偏偏嫁给了一个北洋军官，可想而知母亲心里是有多么难受啊。
2: 我也是奇人，为什么我会加入同盟会？
1: 因为我恨我经历的这一切，又无可奈何。直到我遇到了云霁，他给我看了那些书，他让我明白，我可以就这样任由时间把一切抹去。
2: 我也可以挣扎和反抗，去摧毁这个无法让我们取错自己的时代。我是奇人，是王爷的女儿，出生是我无法选择的，加入同盟会是我的选择，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选择。
0: 穆大人也会像你这么想吗？
1: 我希望他可以。
3: 如果你可以游说他，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概率会很高的。
1: 我可以试一试。
3: 对了，穆大人身上有一处纹身，你知道吗？当时浮土寺的方丈就是因为看见他的纹身才让他进去的。
1: 那个纹身纹的是环绕在一起的鸽子、毒蛇和猪。
3: 为什么要纹这个？
4: 我问过他，他也不知道，说是师父给他纹的，可能是提醒他时刻自省吧。
1: 这个纹身怎么了？
3: 哦，没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方丈看见这个纹身就认定他是菩提院的传人，可能这是他们师门的标记吧。
1: 他师父也是想要维新的人，先帝也是要维新的，我想母亲会接受我们的。
3: 他是我们必须争取过来的人。
1: 真快啊，天都要亮了。
3: 是啊，天就要亮了。
5: 客气不要，拿回去。
6: 客气恭喜恭喜，
5: 要拿回去。客气不要，拿
7: 穆青兄。
5: 哎呀，客气不要，拿回去。有请我的好兄弟内务府二等侍卫穆青大人入场。
7: 林老板，
5: 加洛西，
7: 恭喜。
8: 加洛西，你怎么穿这么寒碜就来了？你那是北洋军官的衣裳吗？
7: 我
5: 也好，这样行呢，我在捕快界也是有人的。也好，
7: 郭礼，
5: 客气嘛。
8: 贾老兄，我这一摸怎么厚了呀？
7: 林老板之前的两份红包已经全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点我自己的心意。
8: 兄弟，这是真兄弟，你格局太大了，你比那帮子大官贵人强多了。人性的光明果然在钱的面前显现出了闪耀或暗淡。焦洛雪，你无疑是闪耀，你何止是闪耀的，你简直是璀璨，你太适合我们韩餐会了。
5: 来来来，里面请，待客。哎，恭喜恭喜。

0: How do you do? Enjoy yourself.
1: Okay, let's go.
0: No need to worry.
2: Hey, 你也被他骗过来了。你不也是吗？
3: 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啊？
4: 那要看大人查的怎么样了。
2: 我已经安排人开始查了，从康熙年间开始，所有商部的资料全都调出来了。
4: 光绪27年才有商部，之前那都是户部。
3: 对，商部户部都在查。
4: 光绪32年，户部改为度支部，工部、商部合为农工商部。
3: 查了，都在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自己去查。
4: 大人查案，我自然是放心的。
3: 你放心，商部户部的提醒我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
4: 大人一定是知道。
3: 我跟你说啊，这文件记载的实在是太多了，几十上百年的文件堆了一整个屋子。我已经加派人手，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人。
4: 大人辛苦了。
3: 你呢？封印有什么研究？
4: 应该是跟大人一样，一份也研究不出来什么东西。
3: 那要不然咱们俩交流交流？
4: 没必要吧？我们就两份，两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我们等四份都到齐了再一起研究。
3: 行，凑齐了四份再说。
5: 客气，哥哥您太客气了。
1: 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你忙你的去吧，我随便看看。
5: 等会儿有一个简短的小小仪式，仪式过后您随意挑选东西。先坐片刻，我安排您。您是想去军机大臣的小老婆那边呢，还是想去西洋商会会长夫人去？代客。
6: 恭喜恭喜，谢谢谢谢。
1: 莫青，
2: 格格，
1: 你小声点儿，别让别人听见我是谁。
2: 哦，对对，
7: 格格怎么也会来此？
1: 我的好多东西都是 Lucky 给我找寻的，他现在开家店，我过来捧个场就是了。
7: 明白。
1: 我同学在我那儿挺好的，你放心吧，无需挂念。
2: 多多劳烦格格了。
1: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夫君要离京到福建赴任，假如我跟他到南方去，你会怎么想？
7: 格格要前去多久？
1: 或许很快，也或许很久。是我，上次我骑车差点摔伤，这是你出手相助啊。
7: 认识。
1: 那你要一直记得。
7: 属下一直记得。
1: 我是说真的，你要记得，因为我就要走了，我要去西洋留学了。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那格格此次前去西洋要去多久啊？
1: 或许很快，也或许很久。说好了，你只要记得啊，母亲。

0: 不清，你又想到什么了？
1: 我会一直记得。
0: 其实我不准备去的。你看那些飘在空中的像不像我们？
1: 我们
0: 看着很美，飞得很自由，可是根本就不知道会飘到哪里。高城古洞栏杆榭，睡也缓醒，醉也缓喜，忽听孤鸿三两声，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
1: 这词
0: 没听过。这词是观塘先生前几年的新作，写这首词时你还在狱中。
1: 难怪此词写的倒也消沉。
0: 确实如此，写这词时全国各地革命如火如荼，观塘先生情绪低落，意气消沉，他看不到大清的希望了。
1: 哥哥，
0: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还不能说说了。

0: 这采花看似缤纷，实若浮萍。在如今大清，你我不都是如此不能自已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先生们，先生们
1: ，Welcome to today's opening ceremony。
2: 欢迎您明天的开业典礼。
1: All of you are good friends today。
2: 今天来的都是好朋友。
1: They are also people of high state。
2: 也都是身份显赫、地位高贵的人。
1: Most important of all，
2: 最重要的是。
1: They are all future customers of 汉灿会。
2: 他们都是汉灿会未来的客人。
1: Because of you, I can earn money every day.
2: 因为你们，我才能日进斗金。
1: Because of you, I'm lucky.
2: 因为你们，我才能好运气。
1: Because of you,
2: 因为你们
1: ，we're dressed like a rising star.
3: 你也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啊？
4: 看看，
1: 看成什么了？我给兄弟好好介绍介绍。
4: 东西都是好东西，有合适送自己的，有合适送人，有合适送自己人的。
3: 这玩意儿看着还行，

0: 画的是比翼双飞鸳鸯戏水，可瓶子怎么是乌亮色的？怎么还没个价儿？
1: 不懂了吧？没见过吧？我都说了，我这儿的东西样样不同凡响，这个可厉害了，这叫比翼双飞，全他妈摔死；鸳鸯戏水，全他妈淹死。是神器，是奇器，是大杀器。相传，是南阳一个痴情的工匠，他有着一双巧夺天工的手，但缺一颗唯利是图的心。东西做的是极好，可就是赚不了钱。最后啊，他心爱的姑娘跟着有钱人家的少爷跑，痴情的工匠伤心欲绝，从此性情大变，就做了这么个混蛋玩意儿。据说他杀了一双相思鸟，把血涂在瓷胚上，我让你想做比翼鸟，又拆了一层灌木巢扔到窑里当柴火，又让你想威廉李芝，生生把白瓷烧成黑炭一般。这玩意儿就跟下过咒一样，想要拆散谁买回去送给他，只要放在屋里面，情侣顷刻反目，夫妻转眼成仇，绝对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2: 这么可怕的东西有人会买吗？
1: 这可是后宫争宠必备之物啊。哎，可惜现在皇上年岁太小，等嫔妃满院子挤的时候，
3: 这玩意儿就万金难求喽。
1: 家洛兄，带你看看别的。
2: 李老板，能不能帮我选样东西？
1: 给什么人？女人，肯定是女人。好吧。哦。贾洛兄，话说这个女人是你正想娶的，还是谈谈再说的呀？你看我这破嘴，家洛兄这么规矩的人肯定是要娶，对吧？

0: 这个锁你一生一世，金镶玉的没别的，就是贵。这个也好，玉包金的也贵。这两个是一套的，你看啊，我慢慢插进去。
1: 逗你的，
0: 这个也不错。空心金管内藏南阳麝香，
1: 当然了，也不便宜。
0: 夏洛秋，你是汉人吧？
2: 当然。
0: 你要娶的也是汉人吧？
2: 是。
0: 满人送如意，汉人送戒指，要不就这个，出自名家工匠之手，雕工一流，而且还时髦。

0: 西洋人求婚，也是送戒指，怎么看不上？这个贵吧？得多少钱？送了。啊，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大家都是兄弟，今天又是开业大吉，这戒指送了。家老兄。
1: 你可不能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就是不给我面子。帮我把盖儿盖上。
2: 林老板，谢谢林老板。

0: 我也不知道选什么东西，
1: 就让林老板帮我选的。
0: 但是他还不肯收钱。你说这事儿弄的，本来是我送你的，这不成他送你的？
2: 这就是你送我的呀，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我没给钱啊。
2: 这跟钱也没有关系，这是你的心意。
0: 那也不行，还是等我以后攒钱把钱还给林老板吧，这个应该也不便宜，如果今天林老板要我钱的话，我可能也买不起。
2: 只要是你送的，便宜的也好，贵的也好，我都喜欢。

0: 从大姑追凶到今日，虽然只有30天，但已经经历了生死无常。我本来是想着等结案了咱就成亲，但现在这个案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我不想让你等，我也不想再等了。
1: 等也好，不等也好，没分别。
0: 不行，有分别。我带你回大姑，咱们俩回家把婚事办了。反正我现在也找不到那个保和客栈，索性就相信一次穆青大人，咱们俩偷出一天时间把婚事给办了。虽然仓促，但是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只不过我现在囊中羞涩，没法给你办的大排场。
1: 我不在乎排场，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0: 哎呀，这来京城不吃个羊肉锅子说不过去，怕出去吃呢还太招摇，所以啊就买回来，哎，咱们就在屋里好好的过个瘾。哎，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多了，大师兄放心吧。
0: 敬你。嗯。这个宝和客栈咱们上哪查去？
1: 我听齐亲王说门三刀一直让内务府在查，但是仍然没什么线索。
0: 他都查不到咱们上哪查去啊？这找不到地方，30年之约还怎么约啊？
1: 所以我打算从戒律封印这条线上再仔细找找。
0: 这戒律封印不已经在你这儿了吗？
1: 是在我这儿，但是得有4份才能开启宝藏。而且我一直觉得30年之约这件事儿，它的重要程度要大于封印本身。
0: 嗯，
1: 你想想啊，当年戒律院首座投靠朝廷的时候呈上了封印，他怎么可能遗忘这么重要的线索？所以咱们得去找他的后人。哎，王兄，查到他的后人了吗？
2: 当年戒律院传人投靠朝廷的时候得到了一些赏赐，但他的子孙并没有从事，他儿子是个读书人，曾在江南书院做过主理，如今已都过世，孙子现都在江浙一带教书。
0: 不凡，南少林传人竟成了教书先生。

穆青丘，虽然这两天我在忙开业庆典的事情，忙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但是我依然心系寻宝大计，对之前焦木案和尚看。

0: 那几个字啊，更是朝思暮想。我建立了一个推测，我觉得还是很靠谱的，所以来跟穆青兄分享一下。
1: 说来听听，
0: 先说那个五，会不会是指的是时间、五岳、初五？再说那个宝啊，有没有可能是指一个地方，比如宝塔、宝殿、宝斋？再比如……
1: 林浩瀚，你还真是个人才，想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0: 一般一般，不过穆青兄夸的也没错了。知不知道宝和客栈？穆青兄，你难道已经搞定了那句话？快来聊聊，快来聊聊！你要是根本就不知道宝和客栈，那我们就真的没什么好聊的了。
1: 穆青兄，你这么做很伤我的心呐、啊！你这是不把我当兄弟呀、啊？
0: 哎，兄弟啊，你要是不知道宝和客栈，让我真的很难把你当兄弟啊！
1: 哎，虽然你这么对我呢，但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的。虽然你现在让我心如刀剜，但是为了兄弟你，我还是会如数告知的。
0: 你知道宝和客栈？嗯，
1: 这叫什么？这叫缘分。兄弟，你问别人估计都不知道，但是你问了我，还真问对人了。你真知道？
2: 穆青大人，我有骗过你一次吗？我有对你吹过半丝半毫的牛吗？
0: 还真没有。兄弟，来，进屋聊聊。来。
1: 这才差不多呢。明嘉靖年间，福建有家大商号，叫宝和斋，生意涉猎极广，当然也有客栈。这宝和客栈呢，一听就是宝和斋的产。
2: 兄弟，嗯，继续。说完了。说完了。对呀，
1: 宝和客栈吗？宝和斋的产业在哪儿？在哪儿？我哪知道在哪儿？
2: 你不是说你知道在哪儿吗？
1: 你是问我知不知道宝和客栈？我知道啊，我也告诉你了。我又没去住过，几百年前的事儿了。我再做古董生意的，我也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啊。
2: 你不会找吗？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1: 宝和斋是福建的商号，还能查不到吗？几百年了，原来的客栈多半是改了字，也说不定现在就不是客栈，但总能查出点什么来吧。难怪我查了200年内所有的记录全都查不到，
2: 原来时间这么久远。
1: 看来还是要去一趟福建。你要去福建？
2: 你要跟着？
1: 你是觉得我又有用了？
0: 你福星高照。
2: 哎，那你不能再赶我走，
0: 绝对不干。
2: 那你不能不让我拿好处。
0: 你呢？
2: 一成，
1: 最少一成。
2: 好，那我就跟穆青兄再下8米，愿效犬马之劳，更愿坐地分赃。
0: 那也要等我先查到这宝和客栈以前在哪儿，如今叫什么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哎，对了，今天小妹说去深圳工作的事儿，你有没有想一下？
1: 明天再说吧。

0: 那可是1500块啊。他说了，要是再能干点别的，乱七八糟加起来，那一个月怎么着也得2000多块钱呢。你想想看，我们厂子现在就是绩效最好的时候，加上我的工龄，加上这个我的职称，一顶老天了，也就是7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我就是熬到退休我也拿不到这数。你就一点都不动心？
1: 这要是换了过去啊，我肯定动心啊。可是现在呢？自打出了虎头坝那件事情，我就觉得人活这一辈子，你说挣多少钱才算够啊？一家人能在一块儿平平安安的，那比什么都强。
0: 行吧，也是，那就不着急了，再想想。
2: 福最爱吃糖了。

0: 550，这么贵啊！您好，哎，您好，看一看吧，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轮椅。啊，
1: 您好，请问一下，有便宜点的吗？啊，
0: 下面那个就是。
1: 啊，那个是吧？
0: 哎，对。
2: 怎么样？
0: 啊，挺舒服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的，很舒服。
1: 非常。
0: 哎，
1: 我看这个是什么？
0: 对，这个都是很稳定的。对，这个都是最新的。

0: 哎，姐，虎头在家呢吗？
1: 屋里呢。
0: 啊，好。
2: 哟，你怎么来了？
0: 跟你商量个大事儿啊。
3: 什么大事儿？
0: 咱俩合伙卖盒饭，你负责炒出来，然后拉到我们学校去卖。
2: 那怎么行呢？我这跟食堂干着活呢，这要是被同事看到了，多丢人啊！
0: 不是，包袱怎么这么重啊？那不让别人看见不就行了？
3: 你说的倒容易，你这万一被看见了呢？
0: 不是，我问你，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3: 不到300。
0: 咱俩一合作，几天就300。
3: 啊？这卖盒饭能挣这么多钱呢？哎，算了，那个，我这技术也不行了。
0: 怎么不行啊？你在食堂帮忙那么久，肯定没问题的。
3: 那到时候琢磨琢磨吧。
0: 啊，什么再说，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去食堂考察去啊，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哎呀，走了
1: 啊！不吃饭了？
0: 不吃了。
3: 慢点啊！
4: 慢，你说这来福不好好上学，非得让我跟他一块弄盒饭。但是说实话，说挣的还挺多。
1: 挺好的呀。
3: 啊？妈，那您的意思也是觉得我应该跟他干这事儿？
1: 不是的，不是的。哎，
3: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缺钱了？
1: 哎呦，妈就想多攒点钱给你娶媳妇。

0: 媳妇儿呢。
1: 嫂子，厂子里边赵亮找你。
0: 我知道了。妈出去一下啊。
2: 哎，行，妈。
0: 你看，我这能不能？
3: 罗嫂，我们又不是逼你，要不是结婚用钱，不然也不会这时候找来。这钱什么时候还？你就表个态嘛。
0: 孩子他爸虽然走了，可我们欠的钱一定不会赖账的。哦，你看，我这一笔一笔的都写得清清楚楚。
3: 这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
4: 嫂子，
3: 哎，你别说。嫂子，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不知道你们家困难，但当时这钱也是看在罗哥面子上借给你们的。
0: 知道。
3: 这如今罗哥不在了，这钱该尽快还的。
0: 是是是。
3: 那你啊，就给我们再写个欠条，写上个具体还钱的时间。
0: 好。
2: 西红柿怎么卖啊？
3: 两毛，
5: 便宜点，
6: 一毛五，那边一毛，你这一毛五，太夸张了。
2: 菜怎么卖啊？
0: 油菜一毛一斤。
2: 啊，这个呢？
5: 便宜点，
0: 八分。
5: 我们买就直接批量买。
0: 我们小本买卖，不赊账。
5: 哎，不是，来，冰豆，
7: 你怎么在这儿呢？
5: 我认识了，我朋友。
7: 那我们能不能先拿货再给钱啊？
5: 我们先拿，
7: 是不是？
5: 这是陈叔，
7: 我们批量买。
0: 干嘛跑那么快？
2: 一朵，
8: 你们在干嘛呢？
2: 哥，我在这儿创业呢。
8: 你缺钱呐？你是不是又闯祸了？
2: 你这话怎么说的？创业就是缺钱啊！再说了，谁为钱钱多呀？哎，你等你哥挣了钱啊，别说任天堂，给你买个 Game Boy。
7: 哎，同学，吃饭吧，盒饭刚炒出来的。
2: 哥，你看看香不香？
7: 哎，行了，上这儿来。
2: 哎，一会儿这儿都人山人海，
7: 同学
2: 吃不吃饭？
7: 你。哎，同学，刚炒出来的盒饭，你看
2: 刚做的，
7: 刚炒出来的。
2: 盒饭能那么好吃
9: 吗？价钱都一样，怎么就没人买咱们的呀？
8: 人家都在这摆了多少年的摊了呀，同学都吃惯了。你这便宜十块这四个大字，你好意思写出来
10: ？DF，
8: 你叫我来是不是就让我看别人摊有多人山人海？
7: 开业第一天，亏本甩卖半价出售啊！盒饭半价出售。一块五，比那边少一半。刚做出来。
11: 同学啊，这个食物啊，在高温情况下，2到3个小时就会滋生大肠杆菌，做多久了，别给人肚子吃坏了。
7: 哎，同学，你别听他瞎说啊！我们是第一天营业，
12: 看摸摸热闹，
7: 晃脸熟啊！咱都一个学校的，
12: 热闹，
7: 不能肯定不能碰你，这是我朋友，他开玩笑的，别理他啊！
11: 开玩笑啊！
9: 要不来一盒吧？
13: 两盒就是3块，
9: 三块，是吧？
7: 对，好，谢谢，
8: 好，下次再来啊！哎，
7: 好的，再来，
11: 结尾来一
9: 盒，来，给我哥。
11: 找钱啊！
9: 找什么钱啊？正合适，对不对？
7: 这就5块。
9: 哎，怎么抢？
7: 卖就5块，
2: 一块五啊！
7: 来，就来2份。
14: 来，开业第一天啊，半价出售，半价
9: 慢慢来。
8: 一个来啊！什么叫赔本赚吆喝？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7: 啊！你懂什么呀？这盒饭卖不出去就全浪费了。你少赔点总比全赔了强吧？
9: 怎么办呀？那明天还卖不卖了？
7: 卖呀，当然卖了。明天你多炒几个菜，做点花样。
9: 多炒几个菜就行了。
8: 我觉得不够。
7: 那你有什么好招吗？

0: 学校门口买盒饭打折卡，记得用啊！
1: 好，我们就在学校门口，
0: 同学，就是学校门口打折卡，可以买盒饭的。
2: 这有鱼香肉丝。
3: 哎，同学，
1: 这是我们的积分卡，来，那个集齐10个可以返现的，返5块啊！哎，同学，
0: 来给你。
3: 哎，我挺好吃的，
0: 好吃吧？便宜又实惠。
3: 谢谢。
0: 门口盒饭。

0: 棒糖啊，是。
1: 大夫，你是不是得好好谢谢我呀？
0: 确实是该好好谢谢你，谢谢您帮我想这么好一招啊。但是没有你，我和虎头一样的享受，是不是虎头？啊，
2: 我不行。
1: 你就吹吧。
2: 一朵，累一天了，赶紧吃啊！特意给你准备。
1: 谢谢虎头哥。哇，
0: 这么多带鱼啊！
2: 哎，我的呢？车里呢，自己拿去。我还得伺候你。
1: 你拿去。
2: 就是。好吃吗？
1: 好吃。
2: 别扎着啊，有刺。哎，
0: 我鱼呢？咋丢了？
2: 带鱼，这不是吗？挺多的。
0: 这能一样吗？这
2: 孩子少啊，快吃吧，差不多。
1: 减减肥吧。
2: 就是。
0: 老在巴黎呢。啊，去说正事。
2: 我这有刚找着六块，然后加上这个，记得是，我这是73，
0: 我是84，
1: 都150多了。
2: 哎，还真是，哎，这几天都挣了这么多钱了，这太挣了吧！
0: 我告诉你，我这个比你的带鱼还香呢，陈玉朵。
1: 别忘了我的游戏机。
0: 徐叔。我记得您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
3: 对啊，猴崽子，我就知道黄二郎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说吧，什么事儿？
0: 能不能借我用用啊？还有这个，我想向您请教请教。

0: 找你钱，来来来，拿拿拿。
1: 这十块多少钱？
0: 三块钱一盒，三块钱一盒，后面排队啊。啊，
2: 倒是不贵。我带学生来，打不打折？
0: 打折。
3: 学校
4: 不是怎么了？
3: 出来不卖盒饭，被老师抓进办公室了。
4: 不是你啊，卖什么盒饭呢？这是
3: 这个来福真是没少给我找事儿，咋回事啊？
5: 这回您可误会了，我们也没招谁惹谁，而且同学们都可爱吃了。我就觉得王老师看不惯毕来福挣钱。
4: 他什么叫看不惯？这毕来福挣钱还没招谁惹谁？你们不好学习，卖什么盒饭呢？
3: 啊！哎，你
4: 不要着急，马上就要高考了，
3: 快走吧！快！你好好在家待着啊！
4: 真是的，就是。
6: 叔叔阿姨，我先替我爸还一部分，剩下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
7: 行，那我先走了。哎，
6: 行，您慢点。
8: 哎呀，你们帮帮忙好吧，我是真的挺为难的。
9: 不是王老师，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可不能不管呐。
10: 啊，是呀，王老师，我们来福他年纪小不懂事儿，这回他是真知道自己错了。
9: 是啊，
10: 不会再有下次了。
8: 但是这次啊，他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在学校门口搞什么集卡片返现金，还有什么三人行打折优惠，现在带动的同学们都不好好学习了，成天研究这个返现金这点事儿，都闹到校长那儿去了。
10: 王老师，那麻烦您，在校长面前求求情。哎
8: 呀，再求情，我这老师的饭碗都丢了。现在就有很多同学说我，说我一碗水端不平，啊，说我包庇他。现在学校的意思是，

0: 从今天开始，来福就不用来学校上学了。
1: 别，啊，别，这不行啊，王老师，这不行。
2: 千万别这样，孩子知道他错了，那你是不是知道错了？我
1: 赶紧跟王老师承认错误。
2: 我知道错了，啊，那个你看，孩子都承认了，他知道错了，你，你看能不能手下留情？哎，这样。
1: 他赚的所有钱，我们这他赚同学们的钱，我们汇款给他们。啊，
3: 是是。
2: 不是，凭什么呀？我没偷没抢，我靠劳动赚的钱，我为什么要还回去啊？
0: 闭嘴！
1: 这是你掉钱眼里还怎么着？啊？
3: 家里缺你吃，缺你穿了。
1: 来福，
3: 这不该赚的钱就别赚呀！你赶紧把它拿过来交给王老师，还给同学们。
2: 不是，他们饭都吃了，我为什么要还给他们啊？
1: 行了。
0: 那别说了，
1: 真是啊！你看，没消消气儿。国家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一定会给您，给学校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哎，
0: 那这样吧，毕大夫，你好好反省反省啊，写份深刻的检查，我再就跟学校说说看吧。
1: 好，谢谢你。
2: 听见了没有？
1: 啊啊！
2: 谢谢王老师啊。
3: 谢谢王老师。
1: 那你们先跟孩子好好聊聊啊！我先上课。
3: 好，
1: 好，
3: 您忙，
1: 您忙。
2: 来福，你说你咋这么犟呢？学校要提你的学了，那可怎么办呀？啊？你说你要钱干什么？这钱我有用？
3: 有什么用？
2: 我就差最后几个轮椅零件的钱了。
1: 什么？什么轮椅配件？
3: 我想给老爷做一把轮椅。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你告诉我们，爸妈会给你钱买的。我知道咱家没钱，因为我给家里多了多少开销，我心里都有数。这个轮椅，我不想，我也不能让你们再出这个钱了。

1: 我马上下班了啊，回来就开饭。好，嗯，哎，来福呢？啊，这前两天刚写了检讨书了，这转眼又没影了啊，又不按时回来，
2: 不知道上哪儿鬼混去了。你还不知道他呀，打一顿最多管三天。<笑>
1: 你呀，也别老说别人啊。
3: 不管人家多调皮捣蛋，但人家成绩不落下，你呢？马上要高考了，我说你呀，有功夫老说人家，你还不如求求他给你补补课，对不对？
0: 谁稀罕啊？就算他求着我给我补课，我也不愿意。妈，离高考日子还远呢，我会好好努力的。
4: 你妈，你妈，
0: 妙
4: 妈，
0: 啊，爸，啊。
4: 你没事吧？我没事。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没事。
0: 怎么回事啊？啊！
4: 吓死我了！瞧给你们吓的，我这被来福抓了个棺材，给他试试轮椅的。<笑>哎，你别说，你看我们来福手多巧啊！啊，就用这自行车轮和这个车架子给拼装出一个轮椅来，这整个一个流水线，你这是不是啊？是啊。
1: 你错了啊！下次回去我就把这轮椅送给我姥爷。
2: 咱先不仅出了一状元，还出了一个狼模。
5: 可不是吗？
1: 废话多得很，你这废话，快走，回家吃饭。
5: 哎妈，你也坐上试试，我推你。
4: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
1: 别把我推倒啊！
5: 放松，你别紧张。
2: 这真的稳当。
5: 稳稳。
4: 哎。
1: 你感觉到
4: 来福这孩子真的没白养，是不是啊？
1: 是。
4: 聪明，像我吧？哎，
1: 像你。
4: 不是，他不光是聪明，他还孝顺呢。像我吧？
1: 对，好的都像你。
4: 不，闺女不像我，闺女像你。

0: 瞧我长得丑啊，再看看你大眼睛大鼻子多好看呐！
1: 你行了吧你？哎呀，我可跟你说哈，
0: 嗯，
1: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来福啊，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好好学习，可不能让这些小事儿给分了心了啊！
0: 是，
1: 咱们现在的任务啊，是供来福上一个好的大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疼。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特色研学，解锁多彩暑假；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玩文化。今晚7点半理论宣讲暨法治润乡野文明树新风乡村开放麦活动在安溪举行。7月14日。由县消防救援局、团县委、县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新火船初心安全伴同行”2026年云和县伙伴计划青少年暑托研学营暨劳模爱心暑托班红色主题教育研学活动举行，50余名暑托班孩子开启一日研学之旅，追寻红色记忆，感受航天魅力，学习消防知识。
1: 在石塘镇小顺村，孩子们开启烽火小顺红色研学之旅，大家沿着红色路线依次参观，沉浸式重温浙南抗战历史，感悟先辈爱国情怀。随后孩子们来到江南航天谷，参观21米长征二号 F 火箭模型、嫦娥五号卫星、祝融号火星车等展品，聆听浙南军工红色故事，学习载人航天精神，还体验 VR 模拟驾驶、三维滚环航天训练，近距离感受硬核航天科技，埋下崇尚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下午，劳模第一课正式开讲，劳模消防员细致讲解火场避险、自救逃生、日常防火等实用消防安全知识，并设置趣味问答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营区研学体验环节更是精彩纷呈，消防员细致讲解了水罐车、抢险救援车功能用途，详细介绍水袋、破拆工具等各类消防装备的使用方法。孩子们依次体验高压水枪操作，近距离感受消防装备的力量。同时，现场展示标准的豆腐块内物叠背技巧，孩子们纷纷上手练习。除此之外，圈住安全、消防隐患甩走它、障碍逃生小勇士、踏实避险等四大消防闯关游戏也火热进行。孩子们拿着闯关卡依次打卡通关，在趣味游戏里巩固防灾避险技能。据悉，本次研学是县消防救援局许林芳劳模创新工作室打造蓝岩护苗服务品牌的重要活动，融合红色教育、科技科普与消防安全实训，以劳模力量护航青少年成长，守护少年平安暑假。记者林静报道。
0: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1: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产业的发展历程、木玩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2: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1: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0: 7月16日晚，安溪畲族乡黄处村同心广场上，青年宣讲员和村民们面对面，在一场活力满满的乡村开放麦活动中，把党的好声音讲成群众的身边事。
1: 不搞排场，撤掉讲台，就像田间地头、村口唠嗑那样，把法治道理、红色故事和党的最新理论政策讲给大家听。 在这场星空下的宣讲中，来自深耕普法一线的司法工作者，常年奔走在基层的宣讲骨干，扎根乡村的创业青年代表和省厅挂职干部等，他们从不同岗位走上今晚7:30理论宣讲舞台，围绕浙江法治建设20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红色基因传承等主题，用脱口秀、情景讲述等轻松活泼的形式，与在场的村民和高校大学生们进行一场既有温度也有深度的思想对话。
3: 我们今天举办乡村开放麦这样一种创新形式的理论宣讲活动呢，就是想不设讲台不念稿子，以一种轻松活泼的方式把党的好声音好政策去讲给大家听，只有这样呢才能把我们的红色故事更好的去送进千家万户，去传递到田间地头，走好我们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7月16日，由共青团浙江农林大学委员会、共青团浙江传媒学院委员会主办的造梦计划青年共创专项实践活动在安溪畲族乡安溪村文化礼堂启动。
1: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浙江农林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的百余名大学生参与。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他们将深入乡村一线开展实践，以实际行动探索青年入乡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与可行路径。启动仪式上，浙江农林大学向云雀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授予浙江农林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浙江传媒学院向云雀文旅授予浙江传媒学院社会实践基地，云雀文旅为南京财经大学夏雨凡教授颁发合力青创云和数字游民社区发展顾问聘书，并发布第二届数字游民新媒体创作大赛，面向广大青年征集乡村主题影像作品，以镜头为媒介，拓宽黄处村乡土文化传播渠道。活动的实践地黄处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级美丽宜居村庄创建单位，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实践素材。此次活动，大学生们将围绕童话加艺术加青年共创主题，立足黄处村发展实际需求，系统开展建山艺术空间场景提升、童话加艺术研学课程策划、黄处村导视系统与木板导视设计等7大方向专业实践。此次实践成果将直接对接第9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以实践育人与赛事实战的深度融合，让黄处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记者叶珊珊、实习生朱星宇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新白娘子传奇之文明系列》，车窗误抛杂物。
2: 官人，这锅巴可得噎人啊！
3: 娘子想吃就吃，不想吃溜出去便是。凡间马路干净得很。
4: 白素贞许仙果然本性难改。
5: 大师，我娘子修行千年，从未作恶，你别又把她抓了。
6: 法海，我安分守己，今日为何又为难我二人？
4: 本座不收妖，本座管的是车窗抛物，砸伤路人，污染路面，害人害己。本座镇压妖怪无数，最管不住你们随手乱扔的毛病。
7: 啊，不收妖？
5: 大师，我错了，都怪我太惯着娘子，以后我们再也不乱扔了。
6: 不过是一些果皮，凡人扔的更多，凭什么怪我们妖族？
4: 万物众生平等，凡人仙人妖类违法违规一律要管，可知错？
7: 知错知错。
8: 车窗误抛杂物，行路皆得安心。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

0: 虾壳，
1: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进入三伏天后，高温持续霸屏。今天我县蓝天白云，体感闷热难耐。预计未来五天，我县以晴热天气为主，多午后雷阵雨天气。其中18到20号午后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在雨水打压下，19到20号高温略有缓和。不过21号起，副高再次加强，最高气温又将回升至36度左右。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注意防范局地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记得带上晴雨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晴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赤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安溪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珠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横厅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黄家赊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福二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

0: 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这样啊，咱们对世喜也就有个交代了。
2: 你说的还真对，不过你放心，来福那孩子聪明，考个大学没问题。
3: 爹，那粥煮好了，我给您晾在那儿了啊。
4: 嗯，
3: 好，哎，你先睡会儿。
4: 嗯，
3: 啊，我就在门口啊。

0: 老毕啊，
1: 哎，我不让你过两天再来吗？我这几天手头上钱也挺紧巴的。那啥，我现在手头有点紧吧，我想再打困难，孩子上学钱也得给凑齐，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你再帮我想想办法。
0: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现钱啊也就三四百。别的等过几天临场给我结钱，我再给你，行不行？
1: 那行，有多少算多少呗。哎，我给你打个借条吧。
0: 啥借条不借条的？我给你取钱去。
1: 哎。

0: 这个卖盒饭的钱，
1: 哎，
0: 就做这个了啊？
2: 可以，有模有样的，
3: 必须的。
0: 怎么样？
4: 咱们这儿，我加了个现杀装置，来下去，来，我这个还能折叠。
5: 你别说啊，你这自行车上零件东拼西凑一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就是这个原理稍微简单了点儿。
4: 简单，你做一个呀。
1: 哎，你们俩一个技术，一个理论，不和我造点什么呀？
0: 哎，造个坦克吧。
4: 行，造个坦克
0: 吧。哎，行行行，别闹了，别闹了，别闹。
2: 我呢，正经的给你俩出一题。你说这轮椅吧，我们也坐不上，
6: 对
2: 吧？
6: 对。
5: 坐个大家能沾沾光的。
2: 烤肉那炉子怎么样？
0: 什么呀？
1: 不怎么样，这烤肉炉子我都会。你瞅这俩天纵奇才，都笑话你。他们俩不得整点高科技的？
2: 也是。
5: 哎，要不咱俩给他们做一电动？
2: 电动？
4: 妈来了。怎么了吧？
6: 那就这整天瞎跑，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4: 这出什么事了？
6: 你小子户口办下来了，咱得赶紧回东北办一下手续啊。
4: 回东北？
6: 可不是吗？我买了明天下午的火车票，这样你可以见你姥爷和你爹了。
4: 真的假的？
6: 赶紧走走，
4: 见姥爷了，回东北。
7: 哎，哎呀，这样干啥呢？这是你这衣服。不叠起来装的，你拿出来穿的时候全是褶子。
2: 没事，妈，咱不讲究，褶就褶呗。
7: 不行，
2: 叠一下，叠一下，
7: 不讲究。
2: 这样，
7: 哎呀，来，我来叠，你别动了，你不要动。
2: 行，那我把鞋装进去。
7: 什么这是？
2: 放边上。
7: 哎呀，天哪，这鞋不拿个东西装上就塞进来，不把衣服都弄脏了吗？你
8: 我给洗的，还有来福他姥爷带着点咱们这儿的海鲜产品，还有那个。山楂罐头，这是蜂蜜，这还是玻璃瓶，
9: 不能这么装，
8: 你得装在这个袋子里头啊，把它裹上，塞在衣服里头，这样不是软一点吗？省得磕碰，要不容易碎。
9: 好，
8: 还有毛巾，你看毛巾还湿着呢，也得装在袋子里头，到那儿呢想着赶快把它打开晾上，你如果不包上点，这整个一箱的衣服都得发霉了
6: 啊。是是是是。

0: 奶奶，你确实得好好说说我爸，这么大岁数，这点活都干不好。
1: 都是你的，
2: 金姐，我们乐队明天晚上有场演出，我专门给你拿了张票，你到时候可得一定来啊。
3: 什么情况呀？搭上我们家琴琴，演唱会入场券，一看就知道没安好心，怎么不给我一张呀？
1: 你可真服你。
4: 一朵，你想去啊？
3: 想。那你再给我一张，我也想去。
0: 没有。
3: 那我们走。
0: 哎，行啊，真烦你！我本来是要给碧来福的，挺贵的。
3: 碧来福回不来了，去黑煤窑打工了。我是去看着琴琴。
4: 什么情况？你快跟我说呀！什么什么情况？还给我害羞了呢！
0: 哎，你们到时候早点来啊！
3: 放心吧，绝对不会迟到的。
5: 三边啤酒、饮料、矿泉水有需要的吗？
6: 开水泡面了啊！
7: 好吃吗？
8: 嗯，
7: 你别说。吹着小风，喝着小酒，坐火车一点都不累。
9: 那、啊、你们那会儿上火车也带这么多小菜吗？
7: 我们那时候日子没那么好过。
8: 那时候是家乡的自然灾害刚刚过去，
7: 啊，物资匮乏。你别说这小菜了，你要是能吃饱饭那就不错了，你知道吗？啊，不过那时候虽然日子苦，但是大家都过得很快乐。这也可能就是理想给人带来的这种力量。
9: 爸，你给我讲讲你们那会儿的故事呗，就是你和我爹咋认识的，在东北都发生啥了。
7: 哎呀，那个时候可是每个年轻人都怀揣理想的时代。
10: 我看你爹呢，响应国家的号召，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0: 你爹就是在那个时候把他返程的名额让给了我。你知道这张纸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爸欠了你爹一辈子。
1: 别走那么快，来福。
2: 爹，老爷，我回来了。
1: 小心点。
2: 爹，老爷，我回来了。
3: 爹，我回来了。
4: 这都是长这么高个儿了。
1: 哎呦，
5: 哎呦，你说这孩子，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啊，
1: 这一看到家了，我追都追不上他。
4: 孩子长这么高个儿，
1: 可不是吗？比笋穿的都快。你看上高中那会儿，几个月那裤腿就短一截，几个月就短一截。
4: 哎，不说你们下午才到吗？
1: 现在从县里到这儿的班车是半小时发一班，快着呢。
4: 早就这样，我找人去套个车到公路那接你们。
1: 哎，下了车几步路的事儿，还接什么接？哎、
4: 行行，嗯，快快快，进屋吧。进屋。你姥爷在屋里呢。
5: 好，
1: 来，赶紧老爷去。
4: 这什么东西啊？哎呦，
5: 这是来福给他姥爷坐的轮椅。
4: 轮椅。
2: 老爷。哎，老爷，
5: 快放着吧。
6: 来，来福回来了啊！来福啊，老爷很想你了。
2: 他说：“老爷，我也想你。”
7: 老爷，你看，这些都是我从青岛给你带的特产：扇贝仁，这个干虾皮，这个桃酥，这。

0: 这个袜子是我在商场里一双一双摸的，又软和又透气儿，还不捂汗。最重要的是这个。
1: 来福啊，老爷可想你了。
0: 哎呀，我也可想你了啊。哎，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轮椅呢，来试试，来扶一下，来慢点，把你们鞋穿上。慢点，好，来，慢点儿，坐，怎么样？把脚放这儿。老爷，你这个腿我去医院打听过了，人家让你多按摩、多翻身，促进血液循环，这样你就跑得比正常人都能快。
1: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长得这么精神呢？啊？
0: 老爷，我是来福啊。
1: 来福
0: 啊，
1: 来福啊，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买糖吃，你爹要揍你就赶紧跑啊，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吃，你爹要揍你就赶紧跑啊。啊，来福，老爷可想你了，老爷可想你了。老爷可想你了。
0: 老爷，我也想你。
1: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长得这么精，你可赶快跑啊！
0: 放心吧，老爷啊，我现在可听话了，
1: 听话，好孩子啊。
0: 怎么样？轮椅坐得舒服不舒服？
1: 来福哎，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吃，你爹要揍你，赶快跑。
2: 这一朵和来福，你不要考大学吗？我特意弄了两个人参，这是六年根的，给他们补补。
3: 不是，这也太贵重了吧？
2: 贵啥呀？不贵，就是不太好弄。
3: 不太好弄你？行吧，就算是一朵跟他哥沾光了，享福了。
2: 你这说啥话？来福考不考上先不说，这是给他准备上大学的钱，你给他交收去。不过我再想办法。
3: 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不能拿。哎
2: 呀，收着，拿着，
3: 拿回去。
2: 干啥？那俩孩子都上大学，吃喝拉撒得多少钱啊？那学费不算，那万一一个孩子考到外地去，不把你和慧兰累死了？
3: 我告诉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来福是你的儿子，那不是也是我跟慧兰的儿子吗？再说了，你说你家里现在这些情况，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以为我心里没数啊？
2: 你有啥数啊？咋的？进城几天啊，做了城里人了，就瞧不起我们农村人，嫌我们没钱啊？这是我刨山挣的钱，哪有孩子考大学爹不拿钱呢？那他妈要是知道了，托梦都在骂我。让你受你就受，别磨叽，拿着。
4: 陈导，你这件衣服真漂亮啊，这小皮袄穿的精神。
5: 你别再给我摸脏了，这皮袄涂了吗？那皮夹克，
4: 皮夹克，
5: 往哪儿闻呢？
6: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真皮啊，它上面会有一股动物脂肪的味道，假的它就是有塑胶味儿。
5: 假的？你给我闻，我啥味儿？

0: 这附近味儿太大了，闻不出来。哎，但是我还知道一个方法啊，真皮让它吸水。哎，
1: 是我妈从外贸市场给我买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2: 哎，那这件衣服不便宜的吧？
1: 定啊，帅不帅？
2: 你为了这件衣服，你得好好唱。
3: 这些都是徐峰东的朋友吧？没想到他人缘这么好。
4: 好什么好呀，这人多才呀。
5: 一朵，
4: 托他，
5: 你看我今天穿怎么样？
4: 哎呦，行行行，哪天不行呢？
5: 好了，别理那边上人，他们平时就这样。
1: 啊，那来齐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4: 走吧。
5: 哎呦，我看看。
3: 你看徐峰多帅，
4: 你是不是眼神有问题？多吃点胡萝卜补补眼睛。我就觉得他帅。
6: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演出。那么我就话不多说，毕竟青春太早。

0: 怎么了？
1: 我想出去跑步去。
0: 什么？我听不清。
1: 我想出去跑步去，我陪他。
0: 我跟你一起去吧。来，让一下，让一下。快溜溜，快溜溜，快快。
2: 里边音响实在是太大，我真受不了，搞得我头晕眼花，我真无福享受，我现在再也不来了。
0: 嗯，一朵，你是不是人太多了？你缺氧了？喝点水。
2: 快快快，我准备好好回家睡一觉，缓缓。
1: 要不我送送你？
0: 不用，你去听分头唱歌，我送你一朵就行。
1: 这不大好吧？
2: 没事，来，
0: 慢点啊。来。把手给
2: 虎都在，你放心吧。
0: 好，走，走了啊。
1: 安全啊。
0: 好，
1: 好，
0: 慢点啊，扶好了。啊，
2: 太难受了。刚才给我听的，捂着耳朵，这眼睛。我这心脏都快被震碎了。
3: 就是分头今天唱的什么歌啊，我听着都难受，更别提你啊。别着急啊，前面就是小卖铺，一会儿给你买好吃的。
2: 好的，快点。
3: 好啊。不晕了吧？走。来，一朵，
2: 帮我开一下。
3: 拿着叉子，我给你开。啊。慢点儿，你刚吐完。
2: 我今天可不能再吐了啊！这罐头那么好吃，攒一个星期零花钱才能买一个。吃到我肚子里的就是我的。
1: 你笑什么？
3: 我就觉得你跟来福不愧是一家的，你们歪理邪说一套一套的。
2: 我跟他可不一样。
3: 是你肯定跟他不一样。
1: 嗯，你吃一个。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大宝，把这米呀、拿回去给你爸妈他们吃哈、这是我弄点新米，你看这新米闻的都香。
1: 爹，你好像驼背了。
0: 驼背了？我有驼背吗？可能干活习惯了。
1: 爹，你等我挣了钱，我接你和老爷去青岛。东北太冷了，关节容易得病。
0: 屁大点的小孩还知道养生的，家里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把你书念好了，比啥都强，能考个大学我就谢天谢地了。
1: 爹，我不是小孩了，我长大了，上完大学还得四年，毕业了才能工作，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哎，要是我现在就够出去就好。
0: 马上？谁能马上就要出去？这人就跟地里的庄稼似的，那开春了长苗，入夏了结穗，秋天了收获，啥事儿都不能太着急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像你这么大，啥时候都着急。能干成几件事啊？那俗话不说的好吗？饭得一口一口吃，事儿得一件一件的做。爹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都是应该的。就像你，被照顾也是应该的。至于啥时候出去，那就看你造化了。
1: 爹，你跟我小时候不一样。
0: 你小时候，你小时候那么淘气，那三天不收拾你，你就上房揭瓦。现在爹打不动你了，你长大了，能听懂道理了，我就跟你多说两句。凡事都不用太着急，慢慢来。爹等着你。这扣我没带系紧啊，怕他捂了，然后你背的时候加点小心。
1: 爹，我一会儿就走了。
0: 啊，赶快回去，好好学习，别瞎耽误功夫。走吧，大东，我就给你背点米。
2: 不是你，
1: 就别送了，路不好走。
0: 啥路不好走啊？这条路我走半辈子了，快走吧。
1: 哎呀，爹，日子还长着呢，你等我赚钱了，我带你和老爷去青岛享福去啊！你就别送。
3: 来福说的对，你不我们经常回来看看不行吗？啊，
1: 老爷，我走了啊，等我出去了，我带你去青岛享清福去啊。
0: 大风，你过来。回去以后啊，好好听你爸你妈的话，别总在外边瞎疯瞎跑，好好学习啊，别耽误时间。
4: 谢谢他们辛苦，臭小子，长大了啊。
5: 我走了。
0: 快走吧，这一会儿误了车。
3: 那行了，那我们走了。
2: 要我呀？
3: 哎呀，我们走了。
1: 啊，老爷。啊。
6: 来福，千万别把你爹的鞋卖了换糖吃。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读书，以后挣钱再踏踏实实的让你姥爷和你爹享个清福。

0: 哎，醒醒！
1: 都是因为你，天天训练刺骨，在那夜读。
0: 这不要考试了吗？我也得临时抱抱佛脚啊。
1: 弄得我最有压力。
0: 我是该好好鞭策鞭策你。这段时间啊，你确实该收收心了。几次模拟考试完就高考了，你不是要考一本吗？你现在这分啊，可差得有点远啊。
1: 毕来福，你说你从老家回来怎么变得那么能叨叨呀？赶紧给我骑，王老师又骂我了。
0: 行，坐好了啊，走了。

0: 你说那个，你都学成那么好，你怎么不让他给你补补呢？
1: 非得跟他比划。
0: 一朵，
1: 来福。
2: 哎妈，
3: 哎妈，我帮你。哟，
1: 哎，今天出成绩了吧？
2: 嗯，
1: 咋样？
2: 还行吧，第九。
1: 哎，又进步了。
2: 嗯，
1: 你妹呢？
2: 他不太理想，您回去也别问他了。嗯，省得他压力大。
1: 哎呀，这咋回事呢？这是。你傻乐什么呢？
4: 啊？我没乐啊。
1: 还说没乐，一直在那傻笑，有什么好事啊？
4: 哎，还真有点事儿。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这大男人磨磨唧唧的，有什么就说呀。
4: 惠子，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
1: 喜欢一个人，就是你看不见他的时候会想他，他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特开心。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留给他。
4: 怎么能在一起啊？
1: 那你得先表白呀。
4: 怎么表白啊？
1: 这你都问我，你自己琢磨去。
4: 我要会表白，我还问你吗？

0: 回来了，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又做什么好吃的？我老远就闻着香味了。看看，今天又把你妈忙坏了吧？嗯，
1: 您吃鱼。嗯，
0: 陈一朵，想吃饭了，用你爱吃的红烧鲈鱼。
2: 来了，
0: 爸，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今天你们的一模成绩该出来了吧？
1: 哎呀。
0: 啊。
1: 哎，快来！怎么了？没办法，一朵没考好。
0: 那梁福呢？
1: 梁福还用说吗？行了，一朵吧。一朵怎么都没考好啊？行了，想什么呢？快吃饭。
2: 没关系，咱这不是还有时间吗？别着急，这段时间让来福给你好好补一补，再考不就好了吗？知道了吧？您放心吧，我二模一定会考更好的。
1: 我闺女一定会考得最好。

0: 你躲啊！嗯，还挺晚的了，明天再看吧。没事，还没有几晚。
1: 哎，不吃。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找你们商量商量。
2: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前两天我们不是期末考试吗？陈一朵考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2: 然后这两天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还装作一个很轻松的样子，看着难受死了。
1: 还不是让你那妹啊，他就爱跟自己较劲。
3: 要不然我给他买点好吃的，八宝粥、罐头什么的。
1: 他现在哪有心情吃啊？
2: 哎，
3: 用不用我帮他补习补习？
2: 我都试过了，他现在特别抗拒这个。
3: 咱要不这样，咱带他出去玩一圈。
2: 没准放松下来，心情就好。
3: 哎，这好，咱们一起带他出去玩玩，看看电影什么的，转移一下注意力。
1: 我靠谱！他现在连门都不出，天天就把自己锁屋里学量刺骨。
0: 带他去听我的演出，听点燥的，摇一摇就完事儿了。
2: 你行了吧你啊？上次一朵听你那歌就给听吐了，我跟你说他肯定还恨着你呢。啊，什么摇滚啊，唱的什么呀？
1: 那就叫摇滚乐。
0: 陈一朵现在这么绷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高低得想好好跟他好好谈谈，难怪他之前有交笔友，可能只有陌生人，他才能敞开心扉去表达。

考试没有考好，可身边的父母朋友连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他们都很顾及我的感受，一直在鼓励我。

了解，但我能感受到的，只有隐藏在鼓励和关心背后的那一份期待，这给我带来很大的。

0: 很多事儿没有办法跟他们说，很多情绪没有办法跟他们表达。这些积压的负面情绪好像要将我拖入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一朵，我可能就是你描述的那个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做到比别人优秀的那种人。可你知道吗？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你现在所有的负担和压力都是我所期盼和渴求的，是我无论怎么努力

0: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人生的本质就是一场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都觉得彼岸的风景更美，但只有善于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才会变得更好，不是吗？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我说，期盼在下一封回信里，我能通过一纸文字，感受在阳光下微笑的你。对了，我要搬家了，怕以后收不到你的信，以后你就把信寄到人民路外文书店旁边的邮局吧，去那儿取。
1: 好，今天课上到这里，下课。
2: 数学考怎么样？
3: 你考怎么样？
2: 我还行吧，117。
3: PF 你可以啊。
2: 那个我语文考的没你好，你别有压力。
3: 我能看你的卷子。
2: 能？我给你拿去啊，你等我。需要我给你讲？
3: 没事，我自己先看看。
2: 你需要我，你就跟我说，随时找我。
3: 嗯，谢谢。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你这题怎么没写呀、啊？这题。
2: 你写都117了，写着怕满分。走，刚考完也别太拼了啊。走了。行，应该差不多了。
3: 哎，
4: 哟，好哟，哟，厉害夫啊！光宗耀祖啊！
5: 感谢富兰克林老爷子，
4: 您闭眼吧。是不是也得感谢我？你这轴承、这电路都是我给你画的
5: 啊！行，你也闭眼吧。
6: 哎，行，你看，烤肉炉咱有了。是不是得叫一朵咱一块烤肉去？
5: 啊，行啊，行。
6: 他这次考试心情怎么样？
5: 哎，还是一头扎在书里，但是比之前好多了。
6: 那就挺好。哎，各自分工啊，我回去拿肉去。
5: 那行，我回去叫一朵。
1: 那咱们就食堂后厨吧。
6: 那这咱们去后厨啊？
1: 又不烤食堂的肉，不让你犯错哈。
6: 行啊，你赶紧回去叫一朵。
5: 好，行。
6: 那一会儿吃完饭大家一块儿收拾啊，尤其你不许跑啊。
1: 丽阳，走。
6: 哎，
1: 晚上食堂回去
6: 啊。怎么回事？
1: 好了。
6: 哎，你等会儿。

0: 了，你把这给一朵呗。
1: 你自己晚上给他呗。
0: 你不是一会儿正好回去吗？你给他拿回去。
1: 哦，还不好意思了？
0: 是怎么的？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行，兄弟懂你。
0: 我哪懂不好意思了我。

0: 一朵，一朵，哎，这个是虎头让我给你烧的罐头，我们大家一起组织个烤肉大餐，大家让我回来叫你一起去。
1: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现在有什么比备考更重要的呀？
0: 二模考的不是还行吗？还放松一下。
1: 二模就进步那么点儿，之前落下那么多，还远远不够呢。
0: 这老窝在这也没有学习效率，咱得劳逸结合一下啊。
1: 跟，
0: 别可傻，走吧走吧，晚上我再陪你一起回来可。 挑灯夜读啊！
1: 快快快！这怎么过去啊？
0: 爬过去呀！
1: 啊，那么高！哎，你下来！要被人看见了，被咱爸妈知道怎么办呀？
0: 哎呀，没事，你怕什么？我天天从这儿爬，你帮我盯点人啊！啊

0: 哎，这能不是能开吗？比兰卓，
1: 这钱都是锁着的。你是不是傻呀？
0: 我才傻呢，你有今天。别晃了，我放手。
1: 把宝宝抓，
0: 让你拿我钱买游戏机。我放了，让你把宝宝抓全吐出来。这是来着辣。你也有今天？
2: 什么今天明天？快给我放下来！
0: 我就不。
1: 大东，
0: 这一年两个孩子赶上高考，这日子可不容易啊。嗨。
1: 哪家当父母的能力啊，是不是？
0: 哎呀，也别说呀、啊，你们两个孩子呢都不让你操心。嗯，孩子呢？哎呀，皮是皮了点儿，可是学习成绩呢好啊。一朵呢，哎，人又长得漂亮。哎，就是这脾气啊，你得好好管管。
1: 莱尔夫的学习我是不用操心了，但是一朵呢，因为前段时间考试没考好，最近是卯着劲儿在家里复习，我是怕他压力太大了。
0: 一朵儿绝对是没问题，人又这么懂事儿，调整两天准好。
1: 这两天好多了。嗯，
0: 如果真考上大学啊，苦的就是你们老夫妻俩。
1: 我还是这么想，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哎，对了，奋斗呢？奋斗怎么样？
0: 别跟我提了，提他我就上火。
1: 怎么了这又？
0: 一转眼啊，就没了人影，一天到晚呢，他就是不着家。哎，还不如养只鸟呢。嗨，你一天到晚还能冲我叫唤两声。
1: 我说你话也不能那么说。我觉得奋斗那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别给他压力太大了。要是这样吧，改天我让那个。来福跟他好好聊聊，孩子们之间容易沟通，是吧？
0: 好，行，歇着吧，
1: 走了。

0: 哎，你又去哪儿鬼混去？你
1: 怎么不带声啊你？连这我能去哪儿鬼混？
0: 你瞧瞧，你瞧瞧，你啊，今天穿的省吃鸡，明天唱吃鸭的，你这就是没个人样儿。
1: 什么时尚你都不用解释呀，姐。
0: 你们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去哪儿？
1: 我今天不去乐队玩音乐，我跟来福他们一起去烤肉。 来福呢，传了一个自动烤肉机。自动烤肉机？图纸就在地下室里，您想看就自己看呗。
2: 俩孩子呢？出去了。哦。来福说，一会儿学习太累了，带他出去放松放松。哦。俩孩子都不在，咱俩就。
3: 凑合吃一口啊！从今天起，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别说，你要做一个状元的爹，还真是不容易啊！
4: 你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分步到位，既要有利于。

0: 说，我在路上就想，不行的话，我晚上找时候兼职去。
1: 以后再说吧，也不能太累了呀。
0: 没事儿，反正晚上闲着也闲着，下了班以后去干干活，到时候回来也调节一下生活。哎，陈一朵，你起开！
1: 不跟老婆说话呀你？
0: 就碍事。
1: 这么多种鸡翅、鸡皮、鱿鱼，这么全呐？
2: 那肯定的呀，我把我家包饺子的菜都偷出来了。
1: 哎，毕来福啊，你从家里拿什么吃的？
3: 我还用偷吃的呀？我提供的是知识产权。
0: 毕来福，你管我人面啊？
3: 他什么样你不知道？
1: 这是什么呀？
3: 自动烤肉机，你给我发明了，全青岛独一份。以后是你们专利，还能挣钱呢。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别动。
1: 哦。
3: 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1: 这人家
3: 说话
1: 凭着不也能考吗？非得转。
3: 你不懂，
0: 扫兴。我走。

0: 来，你走。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再吃，你先吃。
2: 虎狼，你怎么不给我呀？
0: 你不会自己烤？
2: 就是，给我一个。哎，
3: 来来，借这个机会啊，祝我一朵李阳，我们仨高考顺利。
0: 来，高
4: 考顺利。
5: 来来，高考顺利啊。
1: 我知道你们在关心我，最近给你们添麻烦了。
0: 瞧你这话说的，麻烦我们那不是应该的吗？
2: 那不是应该的吗？哎，你不知道，虎头最近看你不开心，那脸跟蔫了茄子似的。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3: 来来来，为了蔫茄子，再喝一个，来，喝一个，喝一个。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下班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

0: 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点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信极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0: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1: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
3: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
5: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3: 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

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3: 哟，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想可由不得他儿女情长啊。
1: 再给他点时间吧，下午上班之前没回来的话，你过去把他叫回来。
0: 是。
2: 我觉得林寒对文彦明不是真心的，他为了搞到密码本对他痛下杀手，这哪是喜欢呢，一点情面都不留。倒是云鸿生这小子对文彦明一片真心，他一听文彦明出事了，真连工作的心情都没有了。看来啊，这真喜欢和假喜欢

0: 狗屎。不喝了。
1: 没想到你还挺细心，挺会照顾人的，跟你都不像了。
0: 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去养伤，好不好？
1: 这里不安全吗？
0: 医院里面人来人往的，不利于养伤。我给你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答应我。
1: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以后再说吧。
1: 现在就说，我受得住。
0: 没有，真的没什么。
1: 现在说话安全吗？
0: 安全。这个房间里没有窃听器。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事儿？不要找借口，我要听实话。
0: 那咱们就说好了，无论你听到什么，都不要生气，不能着急上火，好吗？
1: 我尽量。
0: 我看过昆吾的家书，他在日本有妻子儿女。
1: 然后呢？
0: 林涵喜欢你，这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想说，他喜欢我？跟他在日本有妻子有儿女是有冲突的，所以他有可能不是昆吾，对吗？
0: 对。
1: 如果他不是昆吾，那最有可能是的人就是我知道，我知道你不会无端的胡乱猜测，你肯定有你的原因。是什么？

0: 我通过一个可靠途径得知，林寒不是日本人。
1: 什么可靠的途径？杨子明吗？你们的组织通过他告诉你的？

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我爱的人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了他是共产党，然后告诉我，我视如兄长，还有恩师的那个人是国母，是我的敌人。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颗子弹直接打中我的心脏，一了百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不可能是。
1: 一鸣，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

0: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当然做不到。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做不到，我明白。如果现在有个人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汉奸，我也不会接受的，我甚至不会去相信，对不对？我明白。可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们再无法接受。 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因为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走了，晚上再来看你。

0: 急诊科的秦科长说，这些东西是一种治疗湿疹的药膏留下来的，这些药膏凝固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应该是近期沾上去的。
1: 那这种药膏每家店都有吗？
0: 不是，只有几家大药店才有的卖。
1: 那他应该不是买的，应该是偷的。你去查一下近期大药店有没有丢药品，而且他为了掩人耳目，肯定还偷一些别的药。但是这些药都不值钱，不值得报警。这些药里面应该还有棉球、碘酒什么的，你去看一下。
0: 是。
1: 宗芳啊，宗芳，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进来，坐。怎么样了他？
1: 好多了，就是精神不太好，可能是最近太紧张了。
0: 这个孩子今年真是多灾多难，有的时候我都想去庙里给他烧烧香拜拜佛。
1: 你还信这个？
0: 像我们这种人啊，双手上沾满了鲜血，说是烧香拜佛，也就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
2: 好了，不说这个了。许招娣现在虽然招了，但是他不知道宗方的下落，也不知道凌寒的计划。我们派出去的人也没有找到宗方的下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0: 你可答应过我，三天之内把密钥给我找到，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这个我知道，可我现在确实想不出宗方藏在哪儿，还有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0: 你不是很擅长去推理吗？
1: 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凌寒了，可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并没有。他安排人狙杀文彦明，这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现在有些混乱，不敢轻易的去推断。
0: 你再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
1: 站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很简单，凌寒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他今天不择手段的做的这些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他人已经死了，还能怎么不择手段？而且他最得力的助手米兰也死了，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您的意思是他有可能给宗方安排了更疯狂的任务，孤注一掷也要拿到密码本。
0: 你这不是可以推理吗？这就是推断，这就是推论啊，难道你连这些都忘了吗？袁鸿燊，我想告诉你，你身为一名特工，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任务，而且更不能慌张。如果你自乱阵脚的话，伤害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很多人。我知道今天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我真的希望你自己快点振作起来，
3: 要不然

0: 云鸿山心里也很清楚，这终归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1: 对不起，陈长，我刚才在想事情。想什么呢？我在想，林寒会怎么孤注一掷？想明白了吗？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走向极端。
2: 哎，师傅，什么？站长，我知道东方的任务是什么了，他要搞一次大规模的爆炸。这两天，郊外的矿场还有城西的烟花爆竹厂，先后丢失了炸药大概有20公斤。另外就是黑市也有人买炸药和雷管，但是这个不太好统计。我觉得，总方手上保守估计有30公斤的炸药。
1: 把站外所有特工都给我调回来，现在全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雷管，还有炸药，还有宗方。这次任务你来负责，你去配合他。是，
2: 。
0: 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爆炸，应该是柯静平用来逼迫自己尽快找到密钥的一个激进手段。如果他不去找，那这次爆炸就一定会发生，到时候就会殃及无数个无辜者的性命。可如果他去找并且找到了，那就意味着情报将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薛岳的手上。
3: 要想证实这是一份假情报，就必须要先证明柯静平才是昆吾。可棘手的是，云鸿山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我怎么那么不信？宗方现在被我们通缉，行动呢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制作炸弹和存放炸药的地方不会离市区太远，应该会离他下手的目标很近。 他搞了那么多的炸药，应该不是想炸掉军统。我估计，他是想在这个城里引起大家恐慌，想把长沙的局势给搞乱了。而他最主要的下手目标，应该是银行、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等，而这些就是你们最主要的搜查方向。至于宗方，你们以找到他最后一件衣物的地方为中心展开排查。
4: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目击者，或者一些什么公交车、黄包车。公处长，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啊，
2: 就这些了，没别的了。目前就这些了。不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想宗方会藏在什么地方？那结果呢？你没想出头绪啊？
4: 没有。
2: 哎，
4: 不过宗方暴露了这么久，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他，这说明他非常的会藏。但是。
3: 朱副站长已经让陈东平去查药店了，这样我们等他回来，说不定会查到一些更有利的线索。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也不能这么说，咱们兵分两路，一方面呢，是让他们去找，如果找到了炸弹的线索，或者是宗方的线索，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另一方面呢，咱们继续在这里汇总信息。
2: 说不定咱们还能分析出来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新鲜了，我还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说。听着很敞亮，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看来你的状态还真是不怎么好。行了，那就按照云组长安排的去做，还愣着干嘛？赶紧的。
5: 是，
2: 去吧。
4: 那公处，我急着上厕所，你先走了。
2: 那赶紧去吧，别憋出什么病了啊！ 怪不得站长让我来负责这次行动，这小子不对劲儿，没思路。我怎么觉得你对这次的行动不积极？
5: 刘超，组长，够了，什么事儿？组长，什么事儿啊？
3: 进来说
4: 啊。
3: 你待会儿找机会留下来盯紧陈东平那边的情况，他要是一回站里，你立马就通知我。
4: 什么？哦，明白了，处长。
5: 哟，你俩是在这儿说悄悄话呢？我知道你是在给他开小灶，点拨他呢。哎呦，你这做长官的可不能这么偏心啊。刘超，跟我说说你刚才都明白什么了。
3: 我可没有点拨他，本来呢有个小事情想找他帮忙。哎，算了吧，先去工作吧。
4: 那我就先出去了。
3: 嗯，
4: 处长，我先走了。
3: 那处长，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也先走了
5: 啊。嗯，
3: 少抽点。
5: 小忙躲到这里鬼鬼祟祟的。

0: 哟，打电话呢？哎，要不你先打，我没事，哎、我等会儿再过。
1: 我是想让档案室的人把许招娣的审讯记录拿过来。既然您都来了，我跟您请教也是一样的。来，您请坐，我给您倒杯茶。
0: 哎，好好，谢谢啊。
2: 电话响两声就挂断，是云红深与云红旗事先约定的暗号，意思是让云红旗到军统附近的茶楼等他。现在宗方还不能抓他，必须要破坏掉柯景平的设计。
1: 处长，请喝茶。
0: 哎，谢谢谢谢。
1: 您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坐坐。咱俩现在不是搭档了吗？所以要多联络联络感情，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
1: 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
0: 哇，这茶可真香啊！真不愧为大世家的贵公子，这太讲究了。茶
1: 没有，
0: 哎，花生，
1: 这是从家里随便拿过来的。
3: 您要是喜欢的话，回头我拿一些给您送过去。
0: 哎，不不不，我就随便说说，我哪能要你的东西？不行不行不行，
1: 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好东西就应该送给懂他的人。您看，您是品茶的行家，茶到了您手里才不算是辱没的，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这太会说话了，不愧是名震上海滩的云家二少爷。
1: 处长，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哎，我听站长说许招娣招了，他都招了些什么？
0: 哎，别提了，他就说上午米兰的那个任务代号叫玉碎，然后就死了。其实他说的都是些废话，一个有用的字儿都没有。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砒霜中毒，应该是米兰之前做的手脚，就没想让他活。
1: 哎，哎，您不是去他家里搜查过了吗？那除了火药的事，就没有其他的发现？
0: 没有，全都撤走了。哎呦，这茶真不错哎，挺贵的吧？
1: 你要是喜欢的话，多喝点，还可以。
0: 哎呀，真不错。
2: 此时云鸿深已经非常确定，宫氏已对自己起了疑心，他在监视自己。在这种紧密的监视下，想把消息传出去太难了。
4: 云组长刚从档案室借了一堆资料，很多也很杂，像什么行动日志、站里的出入登记、通话记录之类的，还有一些审讯记录和政务登记。最奇怪的是他借了总务处的一本账来看，那上面记的都是办公器材的消耗和汽车加了多少油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看了有什么用啊？
0: 你懂什么？这种看似不重要的信息抽丝剥茧汇总在一起才能发现问题。怪不得站长说云鸿深是天生做特工的材料，聪明，思维宽广，关键是该有耐心的时候比谁都有耐心。这要是做起点坏事来，拦都拦不住。去跟外面的兄弟联系一下，不管找到什么和发现任何线索，都不要告诉云鸿深。
4: 是。
2: 云鸿深在尽量拼凑凌寒出事前几天的生活工作细节，包括他每天几点钟上下班，去过哪儿，在哪里吃过饭，车加了几次油，买过什么东西，看了哪些资料，等等等等。因为这些细节也是被柯敬平拿来利用的。

他想在柯敬平的设计中，宗方制造爆炸，引起民众恐慌的行动，是由林寒策划的。而他正在查看的这些细节，以后很有可能被挖出来作为证据。可同样的，他也能帮云鸿燊破解这个事件当中的很多关键点，比如炸药的藏匿地点、下手的目标等等。 他想在找到宗方之前，先把炸药找出来。

来，照片给他看过了吗？好，马上把他带回站里来做份笔录。

0: 喂，电信处吗？我是殷鸿申。哎，小徐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凌寒办公室这个月内所有的通话，你能不能帮我做个备注？哎，对，就这一个月的，基本就是一些通话内容和机主的姓名。啊，对，主要就是这些，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好，谢谢啊。喂，哎，好，我马上就过去。
1: 站长，今天上午在湖南银行狙杀文彦明的是宗芳。
2: 他在撤退的时候，沿路把他行动中穿过的衣服扔在了不同的垃圾箱里。我在他的围巾的不同地方发现了一种相同的药膏，这种药膏是治疗湿疹的药膏。而且这种药只能在几家大的药店找到，他不能买，只能去偷，偷也不能偷一种药，再加上他不能偷太贵的药，以免店主报警。所以有了这几个先决条件的话，就不难找到。就是这家药店，然后上面是他偷走的药。
3: 长青药店也算是有点收获啊，
4: 站长。我们同样是以宗芳扔掉衣服那片区域为坐标，排查了几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路口。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他向我们证实，有一个疑似宗芳的人拎着个大箱子上了黄包车，黄包车车主我们也找到了，他跟我们说宗芳就是在秋水路下的车。
0: 站长，这两个地方应该都在宗芳的安全距离之内，不会离他的藏身地点很远，也不会很近。这是秋水路的路口，这是长青药店的门口。我们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为直径画一个圆，这个圆以内的区域就是宗芳的安全区。巧的是，这个安全区里有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米兰的家。
3: 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宗芳这30公斤炸药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炸，而且这30公斤炸药的威力不用我多说，你们也都知道。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样啊，这次的行动由龚世仪负责，云鸿申执行，具体的行动方案你们两个商量着定。
5: 是

哎，坐我车吧，看你从医院回来就恍恍惚惚的，别路上走神撞什么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开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处长要不要来一块儿？
1: 啊，我不爱吃巧克力，谢谢。
0: 我呢，这中午没有吃饭，肚子有点饿了。垫吧垫吧。

0: 处长，我肚子有点疼，我想上厕所。
1: 停车，快去！哎，蓝绿沙漠屎尿路。

0: 我知道了这个，去米兰家惊走宗方。米兰家，快去米兰家！
1: 他藏在自己家了，
2: 在他们家的应该是宗方。小刀，
3: 哎，
2: 最快速度，咱们一定得抢到军统的前面。放心吧，长沙的小路我都清楚，我们抄近道。
3: 处长，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行动小组 ，A 组负责进攻，由我来带队 ；B 组和 C 组由您来带队，您看怎么样？
2: 不错，很周全，就这么办。前面就快到了，准备行动。